0: 更可怪吗？向老师提出疑问，老师也没有见过仙荔枝，无法说明白，只好不了了之。成熟的荔枝大多数是深红色或紫色，生在树头，从远处当然看不清它壳面的构造，只有红色映入眼帘，因而把它比作绛囊、红星、珊瑚珠，都很逼真。至于整株树以至成片的树林，那就成为飞燕欲横天、红云几万重的绚丽景色了。荔枝的成熟，广东是四月下旬到七月，福建是六月下旬到八月，都以七月为盛期。南州六月荔枝丹，指的是阴历六月，正当阳历七月。荔枝也有淡红色的，如广东产的三月红和挂绿等，又有黄荔，淡黄色而略带淡红。荔枝大小通常是直径三四厘米，重十多克到二十多克。20世纪60年代，广东调查得知有鹅蛋荔和丁香大荔，重达四五十克，还有四川合江产的楠木叶。四川果树两种图谱说它重19克左右，中国果树栽培学则说大的重60克。所谓膜如紫霄，是指壳内紧贴壳的内壁的白色薄膜，说它如紫霄，是把壳内壁的花纹误作膜的花纹了。明代徐伯有一首《咏荔枝膜诗》，描写吃荔枝时把壳和膜扔在地上，好似盈盈荷瓣风前落，片片桃花雨后浇，是夸张的说法。荔枝的肉大多数白色半透明，说它莹白如冰雪完全正确，有的则微带黄色。从植物学的观点看，它不是果肉，而是种子外面的层膜发育而成的，应称作假种皮。真正的果肉倒是前面说的连同果壳扔掉的那一层膜。荔枝晒干或烘干，肉就变成红褐色，完全失去洁白的面貌。荔枝不耐贮藏，正如白居易说的，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现经研究证实，温度保持在1摄氏度到5摄氏度，可贮藏30天左右。因为荔枝不耐贮藏，古代宫廷想吃荔枝，就要派人兼程飞骑，从南方远送长安或洛阳，给人民造成许多痛苦。唐明皇为了宠幸杨贵妃，就干过这样的事。唐代杜牧诗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对这件事的嘲讽。荔枝原产于我国，是我国的特产。苏轼有诗云：“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但日啖300颗，究竟能有几人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荔枝生产，应该能够逐步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
1: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3: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方之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4: 大家好，我是小龙。
3: 咱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小的时候吧。
4: 哎，今天的四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小的时候对这个世界曾经有过哪些奇妙的误解？你小时候以为是那样，长大发现啊，不是那样，这是啊
3: 啊！
4: 哎，宇飞就说了，说小的时候啊，
3: 啊，
4: 很崇拜那个医务人员。
3: 小时候你看啊，你玩过家家的时候，哎，我当护士，
4: 对，
3: 我给自己的娃娃打针，
4: 哎，我当医生，
3: 对，
4: 对不对？就觉得医务人员很神圣、很伟大哈。
3: 嗯，
4: 长大以后也确实从医了
3: 啊。

0: 我个亲娘嘞，这个
1: 真的，他们
0: 也确实也很神圣，也很伟大。
1: 这，但是你和你小时候想的那种什么钱多事儿少离家近，完全不搭嘎，主打的就是钱少事儿多熬夜多。
0: 对，我现在是发现了，我对这个行业好像有一种深深的误解。
1: 我以前对我们这个行业，也有深深的误解。
0: 聚光灯下光鲜亮丽、
1: 每天有穿不完的新衣服，
0: 哎，对 对，
1: 每天有吃不完的好美食，但是确实是一半了。
0: 对对对对，
1: 每天也不是每天吧，就经常会有吃不完的好美食。
0: 对，
1: 但是衣服确实都自己给的。
0: 哎，对，也不是说有赞助商啊什么的。
1: 嗯，
0: 此处暂留广告位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对对，万一有人赞助了呢？
1: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
0: 哦。今天已经有人开始赞助了。
1: 哎，对
0: 啊，
1: 咱要不然我今天就这样给大家主持吧。
0: 我是实在没想到哈，有人在直播间里头就直接把他抱在怀里，
1: 啊，多不容易的一个广告位啊！
0: 对对对，这个暗沉说，我小的时候以为啊，那个玉皇大帝跟那个王母娘娘，他俩是夫妻，
1: 我到现在还是这么以为的。
0: 我到最后我发现他俩好像只是同事。
1: 他俩后我倒是有所耳闻。
0: 他俩是夫妻还是同事啊？这个 我也一直以为，
1: 我也以为他俩是夫妻，原来他俩是同事哦。
0: 啊，对，
1: 工作岗位上的朋友
0: 啊。只是同事关系啊。
1: 哎，
0: 嗨，
1: 还有朋友贝蒂啊，说我还有一个想法呢，我还以为电台主持人只上直播这一会儿班呢。
0: 哦天哪你对这个世界是有一些美丽的误解，真是哈。
1: 哎，我还对一件事情有误解，
0: 哎，
1: 我不知道你们一样吧。就是我一直以为那些过了三十，那些无论是大老爷们还是小姑娘们说，像我朋友就说，算了吧，你们老催的，我随便找个人就嫁了吧，随便找个人就娶了吧，这种人啊，是把自己就破罐子破摔的类型。
0: 嗯，
1: 其实后来我发现，哪是把自己想得太差了，那是把自己想得太好了。你说找个人随便嫁了就嫁了，
0: 哪那么容易？
1: 人家也愿意呢。
0: 对，这没有谁能随随便便的，是吧，姐？
1: 对
0: 吧？
1: 是啊。
0: 对，你像大哥，你像我姐，你说那当年那结婚那隆重程度是
1: 啊，
0: 是不是？但我觉得我后来想了一下，我姐的那个婚礼什么的
1: 啊，
0: 我觉得大哥是一个，就是在我心目当中可以是一个达到了99分的男人。
1: 那一分差哪了？
0: 我觉得我想了一下，你看我哥长又帅又有钱，真是哈，就唯独有一个缺点让我心里头，我就觉得
1: 你说这话，我心里一直在打鼓，你能听见吗？咚咚咚咚咚的。
0: 真的，我觉得我哥就那一个缺点
1: 啊，
0: 他就有点讨好型人格，你不发现吗？
1: 他哪点讨好人？
0: 他就连娶老婆都娶那种大家都喜欢的。
1: 哦，好会哦！哎，各位。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我今天 PMP 教学直接上高端课程。
0: 没有高端课程，
1: 直接哎。
0: 说实话，真的就是有点讨好型人格。
1: 是。
0: 对对对，在这个事上，我觉得我哥真的
1: 哎，
0: 有点另辟蹊径，真的啊。
1: 221说，你看龙就会会说话，
0: 会说话。
1: 那如果会说话，你帮我安慰一下我直播间里的9伴任影，好
0: 哦，怎么了？遇到什么事儿了？
1: 他说，苏主任还有龙，你能不能安慰安慰我？好困呢，现在。怎么安慰？
0: 这个我觉得他说那个困哈，他乖，
1: 他该是吧？他活该，他现在还没出门，我们现在都已经上班了。这个点跟主持人说，你快。
0: 不是，我本来想说谁不是呢？哎呀，真是啊！但是我觉得能够在这个点早起的人，一定是因为我向上的那种力量的朋友们，对不对？
1: 你看，去码头整点薯条，说那你们是如何做到起那么早的？我们都是活该的
0: 啊！我们也是拥有向上的那种人生状态嘛。
1: 我们一想到每天早上就能遇到自己爱的人，
0: 对，
1: 我爱的人都在我的直播间里
0: 啊，
1: 对不对？这么多成千上万的人都是我爱的人，
0: 对，
1: 都在等着我，盼着我
0: 啊。
1: 当然也可能是刚刷到我，
0: 对，
1: 他进来就给我点个赞。
0: 哎，
1: 主要就给我加个关注，你这种样的精气神谁能没有呢？而且你想呀，我还有把子肉吃，
0: 还有把子肉吃。我问一下，就这个策划是当谁出的？
1: 没有，就是人家就喜欢我嘛，
0: 就喜欢这样。
1: 哎，主要人家老总就喜欢我嘛。
0: 这不错，
1: 嗯，
0: 特别的，这就是我姐的早餐。
1: 哎，就早餐。
0: 哎，早餐、午餐、晚餐、
1: 下午茶、
0: 宵夜、
1: 下午茶。徐州人下午茶就传出去啊。
0: 哎、我姐都这些，
1: 哎，
0: 都这些啊。大嫂说，小的时候偶尔考了一次那个第一名，
1: 啊，
0: 就觉得自己跟爱因斯坦的智商啊。差不多了，
1: 后来发现爱因斯坦智商比我差点，是吧？
0: 他以后要承担可能改变世界的重任了，当时都觉得
1: 啊。
0: 现在我觉得我唯一像爱因斯坦的，可能就只有性别。
1: 哦，
0: 性别，
1: 你连爱因斯坦的发型都没有他时髦。
0: 哦，对，当时都觉得我应该可以改变世界了，知道吧？
1: 哎，
0: 现在觉得也就只有性别跟人像。
1: 还有问我们现在聊什么呢？我们现在聊的时候是你小的时候，
0: 哎，
1: 对这个世界有哪些误解？
0: 奇妙的误解。
1: 小的时候我觉得，
0: 嗯，
1: 长大了我就没有什么烦恼了。
0: 后来啊。
1: 觉得上班了之后我的人生就是能被我主宰了，我觉得长大了之后那就是快乐的源泉，那就是我开心的起点
0: 啊！还生活的主宰了，现在主要是被宰呀，
1: 牛马东
0: 主要宰的就是你啊。
1: 刚刚还有朋友说，
0: 哎，
1: 你们徐州牛马都那么好看的吗？
0: 啊，
1: 这都是我们徐州牛马一般水平啊。
0: 对对，
1: 一般水平啊。
0: 我们都属于门槛了
1: 啊，
0: 门槛中的门槛，起步价。
1: 徐州牛马地基，
0: 啊，地基啊，
1: 哎，都不到门槛
0: 啊，
1: 地基，哎，地基水平啊，
0: 一般般吧，
1: 嗯，
0: 一般般，我们徐州都这么好看，
1: 哎，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徐州的特产就是帅哥跟美女，
1: 是
0: 跟外地朋友都便宜，
1: 你就这么说，我们作为模特之乡，这都是我们最基础往下的水平啊，
0: 对，人均那个。8块腹肌、啊、对对对对，
1: 嗯，人均
0: 啊，我肚子上一块，我姐那个箱里面有7块肉，你一共8块，今天
1: 他这边有8块肉
0: 啊，那里面有7块哈。
1: 对，
0: 稍后时间呢，我们要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2: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盛装饰。
5: 豪盛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一路好心情，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叮叮叮，
1: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方之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0: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咱们进入到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啊，太有意思的话题，朋友们，我都憋了好几天了，
1: 难以启齿。我就给他，我今天早上从来就给他商量，我说咱不要这个话题了吧，他不解就要。我说咱不要这个话题，
0: 是因为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的那种文化修，因为我们节目的文化修养非常的高嘛，
1: 我对大家的文化造诣也很高啊。
0: 对，因为曾经我们。出过一个这个不权威的一个调查哈，
1: 啊，
0: 就是我们整体的听友水平的文化水平
1: 都在博士，
0: 有那么高
1: 下？就是准博士，在我这儿我允许他们是博士的水平那么高。
0: 反正就是胎教往上吧，反正就
1: 是那个胎教往上，什么胎教往上
0: 啊？胎教级以上，
1: 胎教听节目的
0: 啊？胎教级以上，反正
1: 胎教，
0: 反正文化水平都很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那个我们就出了一个话题啊，就是想让各位不能说漂亮这两个字儿
1: 啊，
0: 如何形容一个女孩 很漂亮。
1: 如果你不知道漂亮是什么概念呢，你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一下主持人。
0: 这我来说，你可以关注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找找灵感，给这话题呢找找灵感。
1: 然后他们说彻底想闭麦了。
0: 对，不许说漂亮这两个字啊，也不许说美丽，好不好？漂亮美丽这种特别官方的词儿不用了。
1: 对，
0: 但你不用的情况下。

0: 啊，你怎么来形容一个女孩很漂亮
1: ？W 说，我就说这个女孩长得像苏苏，没问题吧？就说哇，你长得太像刘亦菲了，大家的就认可
0: 哦，
1: 就觉得你这个人特别漂亮。
0: 哇，你长得好像刘亦菲，其实就在夸你很漂亮。
1: 人家说你长得特别像苏，你骂谁的？
0: 不会不会不会，他们不会的，他们会长得很像苏苏，会让你有一种就是让你感觉就是
1: 感觉是啥？
0: 感觉有一种就是像死八辈儿
1: 被冒犯的意思。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般女孩夸了之后还觉得挺漂亮的。
1: 嗯，
0: 幺幺说那个就是苏苏不能说漂亮是吧？那蜗苣。
1: 蜗苣是什么？蜗苣是什么？叫蜗里菌啊？
0: 出了蜗就不菌了。
1: 大家好，我是蜗苣女生。
0: 哎，这个，我老家就是夸人的话，就是蜗苣
1: 啊，
0: 就很俊的、很漂亮的意思啊。
1: 徐公佩剑智选说，长得寡劲。
0: 先这儿好词儿，你先给念完之后，你先找好词儿啊。
1: 长得寡劲不是吗？就是寡劲，就是撒背，然后就是干干净净的，
0: 干干净净的啊。
1: 你要相信徐工，
0: 啊，
1: 徐工的小伙伴对我他不会，
0: 啊，
1: 我们是战略合作小伙伴啊。
0: 啊，对对，不是战术性掠夺你名声的一个。
1: 徐工，祝您成功啊！
0: 哦，对对，很寡劲，就是
1: 撒背背的意思，
0: 撒背背，
1: 嗯。
0: 傻贝贝也是好词儿哈，
1: 傻贝贝又不是傻白甜，
0: 哦，
1: 徐州的你也是小姐长得傻贝贝，
0: 哦，
1: 好看，就是好看，长得水灵
0: 啊，哦。你是水灵的话，那个大新蜡笔他说的是，哎，就是看起来整个人有气质
1: 啊，
0: 很水灵。
1: 还有朋友说用薛之谦的一首歌来形容就是丑八怪，是吧？
0: 也可能是什么其他？薛之谦就一首丑八怪了吗？
1: 薛之谦出圈的不就是那首丑八怪吗？
0: 认真的学
1: 啊，
0: 认真的学，就是其他女孩在颜值这块对你认真的学，
1: 认真的学啊，
0: 认真的学啊。
1: 还有张开心说，你看小孩，
0: 哎，
1: 多利落，不奶奶。
0: 不奶奶，
1: 不奶奶，
0: 不奶奶就是夸人的词儿了。
1: 对，不奶奶多好
0: 啊，
1: 跟我们主持一样，
0: 对，
1: 属于门槛级别的。
0: 对对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些词儿呢，也可能会用在接下来的主持人宣传、跟宣发、跟包装上面。
1: 对，
0: 这位主持人长得不奶奶，
1: 不奶奶，
0: 我俊，
1: 奶奶虎的反义词，
0: 傻逼逼。幸亏小朋友说萌萌哒美美的行吗？
1: 啊，
0: 看起来萌萌哒美美的，
1: 这个就是很。初级，
0: 对，
1: 我们想让大家用高级，就不提美，但能说美这个字儿
0: 对，不许提美丽这两个字儿哈。三个说，哇塞，
1: 哦，你这个人长得很哇塞，但是也有出圈的，
0: 对呀，
1: 对吧？出圈的丑的哇塞，
0: 对呀，有哇塞，有可能是有丑的哇塞，有可能美的哇塞，
1: 或者是说很奇怪，你的发饰很奇怪，你穿搭很奇怪，你很哇塞了。
0: 对对对对，这三哥就是因为你也知道他的这个，就已经是他的穷尽所有词汇当中能显出来最好听的词了。
1: 你这是长得哇塞，这就是我们拉低我们大家博士后学位的，
0: 哎，对，
1: 只能拉到博士的，就因为他是胎教。
0: 对对对对，我改名字说，哼，苏那叫 toss。
1: toss 不是说这个人的性格或者是他的反应能力强一点叫 toss 吗？一点就透 toss。
0: 对，而不是说长相长得
1: toss。
0: 你就长得 toss， 你得连有鼻也有眼儿，有眉毛什么都齐全了呢，都有，这五官一贯都没少啊，长得 toss
1: 啊，
0: 这叫长得 toss。 这上
1: 还有你看啊，一日三餐说勤贵脱俗
0: 是点什么？我没学会的词儿啊。
1: 什么贵脱俗？很，这你说你
0: 啊？金池
1: 金
0: 贵脱俗吧？
1: 啊，金池，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金贵脱俗。
1: 说陈贵，
0: 陈贵妃啊，这。那个浪味先不先说，我想问问，就这个话题。恢复还有博士来恢复吗？
1: 对啊，还要博士
0: 啊！你这么透视，这么傻逼逼呢？那还要博士来恢复吗？这话题啊！
1: 但是我们希望回复的不像这种样的，和上海电一样的回复的语言。我们希望大家用更高维的段位，对不对？
0: 对，他是用我们老江话讲，就是这个十字班。
1: 什么叫十字班？
0: 这个十字班长得刚卓好看。
1: 刚卓好看呢。
0: 长得刚卓好看。这个十字班又是什么意思啊？ 这哪里的方言？
1: 好像十字班我听过。
0: 对。
1: 啊，
0: 姐，这是夸人的词吗？这个
1: 不是，这个。
0: 哦，不念了。
1: 不念啊。
0: 不念了哈。行吧，就是因为你们都是那个博士水平啊，大家。
1: 对。
0: 对对对，就是文化修养很高。
1: 对。
0: 所以大家就穷尽所有的这种词儿以后呢，都有什么？什么天津人？
1: 天津人我知道，天津人是好词儿。
0: 真不孬，
1: 真不孬也是好词儿。
0: 哦，真不孬。
1: 他还说今天干啥？不是夸我，
0: 哎，
1: 我们是想让大家，因为徐州现在是旅游城市了，
0: 哎，
1: 我们想让大家来说一下夸徐州的美女。
0: 哎，对，
1: 啊，
0: 其实就把你们当年写情书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哎，你拿出来。
1: 又说眉清目秀，
0: 哦，
1: 生动华啊。气韵生动，风华内敛，这个像博士后了。
0: 哎，有点博士那意思了，
1: 对吧？
0: 对，有点博士那意思了啊。稍后时间呢，我们要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

0: 别的孩子在静静，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吃烧烤那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声响，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5: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简单生活，开心多一点，不急不躁，一路好心情。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9: 来喽，又到了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0: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
9: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问问让大家用一种水果来形容一下你的另一半。
10: 用一种水果来形容一下你的另一半，各位来想想看是一种什么样的水果。
9: 因为我今天刚刚打开抖音的第一条留言就是我想看看小龙。
10: 不好意思啊，刚才窜到他面前去了。来，一种水果形容你的另一半，您觉得会是什么？你先用一种水果来形容一下大哥的话，大哥应该是什么水果呢？
9: 你先说说你家的，我先听听，省得我先跳坑里，你在旁边转圈说你看刘老师他家才这样。你先说。
10: 俺们家那像西瓜。
9: 为什么像西瓜呢？
10: 馅儿大，皮儿薄，汁儿还多。哎，那是包子哈。
9: 馅儿大，皮儿薄，就是要脸面。
10: 哎，要脸面。
9: 然后扎实。
10: 扎实。摸在
9: 手里。还有18个指。
10: 那是狗不理。
9: 西瓜。
10: 那是狗不理。
9: 还有小五说，苏啊，你先别说用一个水果形容你的另一半。

0: 先形容一下你的搭档啊。
1: 哦，
0: 你的搭档他就是柠檬。
1: 哦，
0: 为什么呢？
1: 对，
0: 因为他说了你去领奖不带他
1: 啊。对呀、啊，
0: 人家只能让代表去啊。虽然说这个军功章里确实有你的一半
1: 啊，
0: 你是背面
1: 啊。我是背面。
0: 对，一半嘛，正反面也算是一人一半、啊、对吧？你是背面
1: 啊。
0: 但是
1: 啥时候能让背面领回奖啊？
0: 那背面怎么领呢？领导一看你、
1: 啊、
0: 又背面来了。
1: 背面也是一面啊，
0: 对吧？咱一般来说，我们节目和我们家一样，女主外男主内，对吧？
1: 啊、对对对，一般他出门，
0: 我出门领奖，那个龙仔看家、
1: 哎，
0: 所以就是都是这么一个情况，才不让他去领的奖。
1: 对，
0: 而且这说明什么？节目需要你啊，
1: 哦、
0: 节目没有你难听，有我就一般。
1: 哎，你要这么讲的话呢？
0: 你愿意了？
1: 下回还是我出去。哎，来看一下，星空小朋友说：“苏姐，你不知道啊，
0: 嗯，
1: 昨天龙都没造你的谣，
0: 哎，
1: 也没说你生二胎的事儿。
0: 他说我生二胎，
1: 哎，
0: 那确实昨天领的奖，
1: 哎、
0: 还真是梅开二度。前两天领了一个创新人才吧，
1: 对啊、
0: 昨天领了一个创新项目、
1: 哎，
0: 我就是个创新的人啊。”
1: 哦，你还证实了这事
0: 啊？
1: 我
0: 们说的二胎一定是人吗？
1: 啊、哦，
0: 不能是成绩吗？
1: 哦，对，
0: 不能是事业的梅开二度吗？
1: 梅开二度
0: 啊，不能是咸鱼翻身吗？
1: 哎
0: 哎，
1: 对对对对，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啊、事业和事业的双丰收。
0: 对，事业
1: 感情上没什么进展。
0: 那感情上也不能有什么进展呢？
1: 哎，但感情上今天可以来聊一聊，用一种水果，
0: 嗯，
1: 来形容一下你的另一半的话，那么你觉得你的另一半是一种什么样的水果呢？
0: 嗯，
1: 现在想清楚了吧，大哥是什么水果
0: 啊？你要说是西瓜的话，哈
1: 啊，
0: 我们家大哥是。
1: 哎，那你接着说。
0: 哎呀，我水果吃的少哈。
1: 但也尝过几个品种。
0: 苹果。
1: 你觉得大哥是苹果？
0: 苹果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为什么？
0: 苹果是所有水果当中、
1: 啊、
0: 你最不容易想起的，对不对？
1: 哎，对，一般会想起什么其他的，不会想到苹果。
0: 对，你怎么会想到要吃个苹果呢？
1: 嗯，
0: 但是它是最养人的。
1: 啊。
0: 有你这个基调啊，我就会说了。
1: 啊，最有营养的、
0: 嗯、
1: 啊，最有营养的那个。
0: 对
1: 啊，但是怎么营养你的呢？
0: 于子熙说：“你才苹果的，你才苹果的。
1: ”对，姐，你想一想，他是怎么赢你的，怎么养你的？
0: 啊，他把我赢回家就养我嘛。
1: 所以他营养你。
0: 对、啊、他不得养我吗？他可难养了我。
1: 还行，是营养，不是领养。不是领养啊。来，各位用一种水果来形容一下你的另一半，那您觉得另一半会是什么水果？
0: 嗯，
1: 那跟你在一起生活的那种特质啊，状态啊，可以联系在一起，您可以讲一讲为什么。
0: 我觉得战户局道公说的特别对、
1: 哎、
0: 他说是瓜子。
1: 为什么是瓜子呢？
0: 你嗑的时候香吧，
1: 香、啊、
0: 吃的时候停不下来吧。
1: 对啊，
0: 但不知道哪一会儿给你来个苦的。
1: 哦，
0: 给你来个憋的，
1: 某一下子给你来个，
0: 你一顿吐半天，漱嘴都没用。我跟你说，那还有毒素呢。
1: 对、
0: 嗯，
1: 就是平常相处挺 OK 的
0: 啊，
1: 但也不知道哪一下，可能就是你踩着他麻筋了，
0: 哎，
1: 突然就给你脸色来
0: 看，你扎着他的痛点了。
1: 哦，
0: 你踩他的麻筋了。
1: 哦，
0: 哎，你触碰他的软肋了。
1: 哦，
0: 嗯，
1: 还行还行，我们家是属于那种情绪稳定的瓜子。哎、
0: 还有麦克说、哎、
1: 啊，
0: 阿拉
1: 啊，
0: 那个宁波不说阿拉吧？
1: 啊、哦，对，啊、哦，宁波
0: 得说矮。
1: 哦、地地道道的宁波人。
0: 我是地地道道宁波人，宁波说矮。
1: 俺宁波的。
0: 俺宁波老耍着你。
1: 哦，挺好的。我最近一段时间那个也收到了很多同行给我们发来的一个信息，说龙矮、嗯，你苏姐是不是天天直播？我说天天直播啊。
0: 嗯。
1: 但是你今天是不是也露脸？我是啊，我经常我也露脸。
0: 嗯。
1: 哎，我说咋回事？嘿。我们啊，业界都吐槽都吐疯了，真的。
0: 吐什么槽？
1: 就尤其咱们徐州啊，周围的很多城市的那些主持人都气坏了。
0: 怎么气坏了的？说说。
1: 说我们俩借粉借的太严重了。
0: 我们把他们粉都吸来了，就跟咱徐州一样。
1: 哎，
0: 周围的四省的
1: 啊，
0: 咱这都已经不止四省了，
1: 对对对，
0: 全国的小伙伴都吸过来了、
1: 哎、
0: 啊。
1: 对，借粉借有点严重，说我们只借不还。
0: 那当然不还了，都锁我这里头了。
1: 嗯，来，各位你们取关一下试试啊，看看能不能。
0: 不行，
1: 啊、你们锁住了吗、
0: 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战士夏晨哥说我的另一半啊，
1: 嗯、
0: 像夏威夷果。
1: 哎呀， 你看啊，人真会挑哈、啊。
0: 夏威夷果里边是很香的，
1: 对呀、啊，
0: 但壳难开呀、啊，也就是说它外表可能是冷冷的
1: 哦，
0: 但是内在呀、啊、是香香的，
1: 对，看起来很坚硬的一个，
0: 还能把你吃的胖胖的、哦，因为它毕竟油大嘛。
1: 夏威夷果，
0: 嗯，
1: 哎呦，人真挺会挑水果的，
0: 是吧？
1: 嗯，好说，那俺们家那位呢，必须得是榴莲
0: 的。榴莲。
1: 外面看起来全是刺儿啊，
0: 刺头啊，
1: 一打开里边还是臭的。
0: 你是怎么你是怎么选的？
1: 你说要是吃着香嘛，我跟你说也就那回事。
0: 你是纯吐槽啊？
1: 也就那回事。
0: 我都想听最后怎么往回圆呢？
1: 哎，
0: 也就那，榴莲多香呀，榴莲的翅膀多多呀，烤着吃，
1: 对，
0: 冰着吃，
1: 你还烤着吃去啊？
0: 啊、怎么要厕所炸了、
1: 啊、那厨房跟厕所炸了差不多这是。哎呦，浩哥虽然说那个嗯买回来的那个榴莲里边是臭的，
0: 嗯，
1: 但挡不住它贵啊，哥是不是？
0: 对呀、啊、它花对花很
1: 多的钱，
0: 很多的钱，很多的精力取回家的、
1: 哎、
0: 啊，
1: 对，小心翼翼的保护着，
0: 对，
1: 生怕被刺扎着。好，看看时间呢，我们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开车在路上，一路好心情。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5: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我是大家好呀，我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那个什么的大苏。哎，
6: 行行行，这是因为您问豆包了，您太像那个两个知名的主持人了。
5: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他说了林徽因那种样的才华，我也多少有一点沾边。
6: 对，沾边啊，沾老大边了，
5: 一丢丢边吧。
6: 对对对对，
5: 擦边擦边。
6: 对，你当然你就跟后台说，哎，现在擦边了。林青霞，
5: 林徽因，林青霞，
6: 林徽因，真的是啊！大家好，我是徐佳克。刚刚打开广播的朋友肯定有点奇怪，怎么有林徽因又徐霞客的、啊、
5: 为什么呢、哎、是因为我们问了豆包，就是豆包因为大数据比你还更懂你、嗯、
6: 对，
5: 你经常跟他聊天、
6: 哦、
5: 跟他长时间交谈，
6: 对，
5: 但他的心中有一个你的形象，
6: 嗯，
5: 所以就是根据你在跟他长时间交谈过程中的经验或者对他对你的了解，你让豆包跟你说你最像一个谁，
6: 对，
5: 最像哪个人物，
6: 哎、
5: 啊、
6: 告诉他的名字即可啊。
5: 哎
6: 呦，真是啊，有很多朋友的那个就是还蛮像的，你知道吗？
5: 对，我知道蛮像、嗯、山河说
6: 像赵云。
5: 哦，
6: 赵云在历史上很务实，
5: 靠谱稳重，靠谱稳重。
6: 对对对对，
5: 有能力不张扬，这一个单位要是有这样的人
6: 啊、嗯，
5: 就山河这个名起的也很好，
6: 是吧？
5: 这名字你不是觉得起的就很好？
6: 有能力不张扬，值得托付。
5: 哎，
6: 哎呦喂，像赵云。
5: 嗯，
6: 哦，
5: 徐徐问发哪一段给豆包，你就说、嗯、豆包。经过这么长时间咱俩的交谈、
6: 哎、
5: 以及你对我的了解，你觉得我最像哪一个，告诉我名字就可以。
6: 对对对、嗯、就不用给你分析，就告诉个名字就行。
5: 对对对、
6: 哦啊、战呼局特工说没办法，还是有才华，才高八斗啊。
5: 李清照
6: 像曹植。
5: 哇，
6: 最像一个人像曹植。
5: 哦，曹植啊、
6: 哦、
5: 哎呦，
6: 对，
5: 七步成诗啊。
6: 对对对对对，哦，你爸爸曹操。啊、哦、真行啊，真是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您觉得您最像哪个历史人物？
5: 哎，爹爹爹爹像徐霞客。哦，怪不得你跟龙仔心有灵犀。
6: 哎呦，从现在开始我像犄角来了。
5: 怎么了？爹爹不挺好的吗？
6: 哦，
5: 要他白吧。
6: 哦，对对对对，哦，他也像徐霞客，这是、哦、啊，三哥这厉害。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知名听友啊，
5: 对
6: 对，人跟那个豆包聊，人豆包对他的判断，说他像谁呢？我说来你们都没听过这人的名字。
5: 嗯，
6: 说他像夏目贵志。
5: 这是谁？
6: 哥，你
5: 这是能播的是吧？
6: 能播、啊。我查了一下这个人的角色，
5: 这是
6: 一个动漫里面的角色。
5: 哦哦哦，
6: 就是说这个人呢，
5: 你真没长大，三孩子爹，他只能用动漫的人物告诉你，怕你说一个真历史人物你听不懂是不是？
6: 对，说这个是他跟这个人类和异类相处的时候，表达了内心那种羁绊，然后自我接纳和成长的一个经历。
5: 啊，
6: 寻找了温暖，用善意来对待这个世界。
5: 哎，
6: 他就属于这种角色。他怎么说呢，反正就是又像风又像雨，就是不像人，反正
5: 是、啊、夏阳花儿生说，今年过年的时候豆包说徐州企业退休人员就是能发600块钱过节费。
6: 哦，
5: 我还特地打电话问了人社局，人家说回应假消息。
6: 哦，
5: 新闻你就听听我们主流媒体的行不行？
6: 对对对对，
5: 新闻你就别整豆包了、
6: 哎、以我们的口径为准。
5: 哎，对。
6: 哦，
5: 还有刚刚有小伙伴说你是00后吧，我每天加班加到凌晨之后。
6: 哎，对，那叫00后。
5: 而且还有很多朋友豆包的、说的年龄啊、
6: 哦、
5: 什么什么的啊。
6: 哎，
5: 嗯，我不回应，
6: 不回应。对对对，
5: 网红当红主持人都这样啊、
6: 哦、完了，三哥怎么又往上跟聊一聊？
5: 嗯，
6: 他说这个三哥说你在中国人里面找。奇怪，在中国人里面找，然后他说他就像苏轼、啊、
5: 你把豆包给我卸了、嗯、你不要侮辱我老祖宗。
6: 对对对、啊、三哥最像苏轼。
5: 这苏轼怎么人格分裂成这样、啊、
6: 但是我觉得三哥对于

0: 生活还生活的那种热爱，我觉得像苏轼还真蛮像的。我总结起来就是他像你祖宗，反正
1: 你不要这么总结。
0: 对对对对，
1: 我祖宗不是那样的。
0: 哎呦，怪不得每次三哥看你的时候那眼神特别慈祥，有点能理解了哈。
1: 哎，我现在也发现人就是人一大，
0: 怎么了？
1: 真的干什么都很心酸，
0: 是吧？
1: 他们说前两天我也差不多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去蹦迪，年轻的时候在里边舞池里边是最靓的仔，
0: 对啊。
1: 后来去舞池的时候，有种承欢膝下的感觉。
0: 看小孩们高兴，
1: 小孩在那蹦来蹦去啊。
0: 对 ，Flower 他说这是什么？像桔梗，这
1: 不是人物吗？他怎么给你弄个花呀？弄个植物？
0: 咋弄成植物了？咱得变成人物才行啊！
1: 对，还有很多的小伙伴，
0: 对，
1: 你们去问问豆包，我这人咋样？你看豆包咋给你回的？
0: 哦，
1: 你让他评价一下。
0: 还有人像赫敏·格兰杰，
1: 哦，
0: 说他目标感强，心思又细腻，冷静。哦，理性不情绪化。
1: 账户局特工
0: 说，真懵了，
1: 这呢啊！账户局特工说，怎么着？苏轼也干过装修啊，也磨过腻子。
0: 苏轼曾经把他的这个人生啊，也在逐渐的刮白当中。
1: 哦，刮白，他不需要。
0: 对，刮大白。
1: 人生全是彩色彩。
0: 啊，居士，我特别好奇，居士像谁啊？
1: 萧何。
0: 萧何，
1: 嗯，
0: 稳得住大局，抓得住细节。
1: 现在看起来不太像了。这个豆包呀，也有的时候说的
0: 不太准，
1: 不太准
0: 、靠谱，能扛事儿，低调有担当。
1: 对， 对对，
0: 你是身边人的定心丸。
1: 哎呦，不太准，他一来我就慌了。
0: 完全的不准，完全不准啊！他萧何，
1: 嗯，
0: 不过他跟萧何唯一的一个像的就是喜欢追人去啊。
1: 追小宝，
0: 对，还追你啊？
1: 啊，他追我啊？
0: 啊，还追你？
1: 点点没有啊？
0: 天天问苏来不来啊？
1: 看我来的时候，他都说啊，
0: 对，
1: 佳佳为什么不来
0: 啊？对，所以到处追人嘛，他像萧何吧，人生？
1: 对
0: 啊，
1: 还有这个若纯说，对，苏轼那个干活补脑，上回还给我点吊顶来，
0: 是吧？
1: 哎，徐州热心市民苏师傅，
0: 对。三哥，你回去你就把你的装修公司啊改成苏轼吊顶吧。
1: 教导处主任说苗振东来了，苗振东哪来了？
0: 哦，
1: 啥时候来了？
0: 进直播间了是吧？
1: 小苗来了吗？
0: 哦，进直播间给我们打声招呼啊。
1: 小苗好。
0: 浩他说他像这谁啊？我没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啊。宋应星。
1: 哇，他超棒的好吧？
0: 宋应星是谁？
1: 对，宋应星是写那个手工、
0: 哦，
1: 手工那个天工开物。
0: 哦，写天工开物的。
1: 哎呀，我手工了半天。
0: 哦，手工开物那个。
1: 啊，我现在烦的是他们说我两个世纪的人同框了，好讨厌。
0: 行啊，
1: 他是得喊
0: 宋应星啊，宋应星。
1: 天工开物多了不起的人物啊！
0: 对对对对。
1: 你不要以为咱有宋来星和宋兴国，你就记不得宋应星。
0: 哎，有人给你测了，有人给你测了，这你能高兴一点去？
1: 哎，那你说，
0: 有人这样问的，说豆包，您觉得徐州交通广播这个电台节目主持人苏苏，他最像哪个人物呢？哎，这个有朋友说，结合了苏苏的主持风格、公益担当和徐州本地的影响力，觉得您最像《西游记》里面的观世音菩萨。
1: 我确实天天啊。你看，要不人怎么说我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呢？人为啥瘦？是吧？咱是有点那个官运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好，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9: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9: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导阳参考徐州原装点，穿住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5。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4: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

0: 明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十一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明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 创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两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立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的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

0: 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关注缓行方面，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南通北附近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后方车多缓行，行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9: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正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呢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

0: 200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向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广陵湖区1公里发生一起事故，占用第3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换行。另外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荣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10，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都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FM103.3。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聚焦大自然装饰，探索大自然装饰背后的精彩，解锁更多实用的装修信息。欢迎收听本时段的大自然装修时间。
6: 在寻找理想家居的旅途当中呢，如何能够省心又省钱，打造一个品质舒适的家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采访两位装修的业主，听一听他们的装修建议和心得体会。首先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年轻的业主秦小姐哈。秦小姐您好。
7: 主持人您好。
6: 我想问一下哈，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的呢？
7: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大自然装饰，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呢，是因为我20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老破小小区，当时我也选择了几家公司，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的装修预算比较低，大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热情。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大自然，因为我经常在广告里会看到他们家，当时接待我的正好是咱们张迪张总，他当时就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耐心，而且我整个的造价也很低，他一点点都没有不耐烦，所以呢当时我就选择了他们。
6: 就是因为第一套房子在那边装的，于是现在又在那边又开始装了是吗？
7: 对，是的，因为我从2015年到现在陆续买了3套房、然后第一套呢因为经济比较拮据嘛，在他那装的，然后我收获很大，因为那个时候装完之后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费心，因为我不太懂，等到装完之后我跟我朋友啊或邻居啊去对比，我才知道他们装得很用心，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基本上都给我
6: 都
7: 覆盖
6: 了。
7: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在以后这个生活当中我用得非常放心，而且用得很舒服，就没有什么蹩脚的地方。所以我第二套房又买了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张总打电话，直到我前2年又买了一套大平层，然后当时有很多公司找我，然后我都没有考虑，我就直接就给张总打电话，他也很感动。
6: 就是一连在那边装了3套房。
7: 是的。
6: 那在整个的装修设计服务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来说感受如何呢？
7: 他们队伍特别壮大吧，属于说他们的设计师很多，然后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大，然后现在这几年吧他们发展的很快，装修的样式也特别的多。张总呢就等于说是老朋友了嘛，他给我推荐他们的一个设计总监，他从我想要的那种设计到我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上遇到的一些东西，这个设计师全部都帮我想到了，所以我觉得特别
6: 放心和省心。
7: 对
6: 吧？
7: 对对对
6: 啊，每一步都已经是替你提前考虑了哈。
7: 是的，
6: 也是让我们的业主更省心更放心。
7: 对，
6: 那么你也说到了在那边装了3套房嘛，那整个的装修设计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7: 有的，我最近这套房子是大平层嘛，因为当时是那个开发商他们给有一个精装修，然后因为他们客厅嘛都是木地板，我觉得木地板肯定不实用，我就想全部换成瓷砖，然后当时那个木地板掀掉之后它有一个自流平，然后很多人他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它地面很平整，我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事情，都到那个验现场的时候都砖都贴完了，他们那个装修的人才告诉我，他说姐你这里面有个自流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给你全部弄掉了，然后你放心你这个砖70年都不会鼓啊。然后我当时也没在意，正好一个邻居来串门嘛，然后我问他这个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他 他说他也是找的一家装修公司，
6: 就没有给他提醒。
7: 对对对，他说当时装的特别快，他说可能一天就贴完了，他说肯定没有，然后结果他的砖现在已经开鼓了。
6: 哦，就是有起标起翘的情况出现了。
7: 对对对对对。
6: 您家这边还是完好无损的是吧？
7: 对对对。
6: 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看这个装修公司真的是太重要了。
7: 是的。
6: 我们是不懂的啊，
7: 对，
6: 我们希望能够专业的人帮助我们去完成装修这件事情。
7: 是的，特别省心。
6: 哎，那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7: 其实我觉得装修吧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格是放在第一位的，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然后你要看他的实力，还有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年限。
6: 嗯，
7: 如果说一些不好的公司，我估计很快就会流失掉。
6: 嗯，
7: 他不会说像这个大的装修公司，他能留存那么多年。他既然能留存这么多年，说明他肯定有他的魅力。
6: 是的哈。那如果现在您有朋友要装修了，您会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7: 那肯定啊。
6: 嗯，
7: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受益者嘛。
6: 嗯，
7: 我肯定会推荐大自然的。
6: 嗯，
7: 而且我希望大自然以后能越来越好，以后等我的儿子以后结婚了，我也会首选大自然。嗯，
6: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采访一位嘉宾啊，一位薛女士。哎，薛女士您好啊，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8: 哎，你好。
6: 那薛女士，您是什么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公司的呢？
8: 我自己以前住的房子吧，是找人半包装的，
6: 嗯，
8: 费心，装的还不好，一点也不实用。前两年俺家邻

0: 去找那个找装修公司，说大自然装修公司装的，装好之后我一看，哎呦才好，所以俺这孩子结婚这婚房呢，我心想我还是找他们装吧。
1: 嗯，
0: 然后就找到那个大自然装修公司了。
1: 您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0: 对
1: 是吧？
0: 嗯，对。
1: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对大自然装饰的服务满意吗？
0: 哎呦，太满意了，真的。
1: 嗯，
0: 装修好的样子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前没想到的一些小细节，他们那些施工的时候，那些监理了啥的，工人都提醒我，都替我想到了。
1: 那您觉得大自然装饰公司他们设计师的这个专业能力怎么样？
0: 设计师那真是也没得说，当时接待我的那个徐然徐设计师，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马上就能 get 到我那个点，马上就能理解，然后给出的方案又美观又实用。
1: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0: 有一点点，有一点小问题，但是他们这些施工的过程中，那些简历都给及时给解决了，他们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1: 那您刚也说到了，说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0: 啊，
1: 那现在来说的话，已经是装修几年了？
0: 装两年了，
1: 两年的时间了。
0: 对，
1: 啊，孩子住进去的感受怎么样？他们喜欢吗？
0: 喜欢。当时我们去对方案啦，去啥都是带着孩子们一块去的，装好了也是孩子们想要的那种结果，
1: 就是孩子也是非常的满意，
0: 对对，
1: 对吧？
0: 满意。
1: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马上要装修的一些朋友们呢？
0: 装的省心，住的放心，我觉得还是得找正规的装修公司。我觉得我找了这个大自然装修公司就不错，都好。
1: 就是您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如果您现在哈有朋友要装修的话，您会给他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0: 那肯定了，我姐的儿子他现在婚房上半年装好了，三四月份开始装了，现在已经在晾着，这准备入住了。
1: 他满意吗？
0: 满意，很满意。
1: 嗯，也是您推荐给你姐姐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啊，那孩子也是一样的感受，是吧？
0: 是的
1: 啊，你看啊，这个好的一个装饰公司哈，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的时间那么久的被大家所信赖，我觉得就是靠我们一些老带新的一些业主，自己满意了，自己住得非常的舒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也是希望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如果哈，你想装修房子，也可以去首选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大自然装饰。
2: 徐州大自然装饰集团深耕鹏城23年，专注健康家装，超3万家家庭安心之选。2024年度荣获 CPDA 标准实施单位称号，品质回访超2000户，收获超200面锦旗与感谢信，口碑见证信赖。大自然装饰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细致化考量每一处细节，用高品质的材料为大家装一个安全健康的家。大自然装饰将所有质保承诺写入合同，实现有据可依的质保承诺，杜绝空口无凭的现象发生。为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质保承诺，大自然建立工人技术培训基地，确保标准化施工体系有效落地，建立24小时客服体系，48小时上门勘察，72小时解决问题。2025年，徐州大自然装饰荣获315放心消费金牌示范企业称号。将继续从低碳化、健康化、智能化、适老化等助力家装市场，并通过大自然全场景家装、健康整装等家居解决方案，给装饰行业带来新风尚。
3: 刚交完装修款就担心公司跑路、钱被挪用、工期拖、质量差还没人管，这些糟心事儿，徐州业主不用忍了。
4: 哎，你知道吗？徐州首家装企大自然装饰和支付宝签约了，装修终于有双保障了。
5: 真的？那可太省心了，我正愁装修资金不安全呢。
4: 可不是，资金全程支付宝存管，不用一次性付全款，水电机装这些节点你验收合格才授权付款，质量不过关钱就冻着。
5: 还有更贴心的，报价选材到付款手机上全查得到，每笔钱都明明白白，太省心了。
4: 关键是现在预约还能抢大自然签约支付宝的特价样板房名额，大自然控品质，支付宝保资金，赶紧拨打8222-18888222-1888锁定福利。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2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 幺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较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广宁服务区一公里左右，受到之前事故的影响，后方车都反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1。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那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3: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

0: 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4: 好心担保，却深陷债务风波。人保物保，谁才是债主最喜欢的执行对象？民法典中关于担保的最新规定，您了解吗？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让我们一同聊聊如何才能不让自己成为最后的背锅侠。龙俊，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小波，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5: 刚才在我们筹备录像之前，有一个同事在化妆间就找到我说，想让我帮他做个保。
6: 请进。
7: 关老师找您有点事儿。
6: 什么事儿啊？借钱。
7: 不是借钱，找您担个保。
6: 担保？担什么保？
7: 我呀，要跟金融机构借点钱，人家非得让我找个名人做担保。我这一想，我这身边最有名的人就是您了呗。您放心，我有房产做担保，还有个朋友说把他的房产也借给我做担保。您呀，就走个形式就行了。
6: 你看这样行，这事儿容我考虑。等我把节目录完呢，给你答复。
5: 需要名人做保，这事儿靠谱吗？
8: 我觉得这事儿吧，其实对于我来讲，作为一个保人，风险不大。
9: 这保人可不是随便做的
8: 哦，
9: 因为你一旦要是有点什么，这个债务人有点什么风险，那保证人要承担的责任可就大了。
8: 嗯，
9: 在我处理的一个案件当中就有这样的案例，一会儿咱们看看，我还有自己亲身经历，回头我也给你们讲讲。
4: 家住平谷的张先生，因为哥们义气为朋友做了担保，结果自己成了被执行人。
10: 赶紧啥事儿都没
6: 用。啥事儿？担保
11: 你现在已经判完了，都别跟我们说，这没用。
6: 判完了，我也没什么也没有。
11: 你不要去找他要去，你把这钱给他，你找他要去。
4: 高某和张先生是朋友，高某想买铲车，与车主李某商定7万元，由张先生为高某担保，先开车再给钱。结果高某把铲车开走了，不但没给钱，人也找不到了。因为找不到购车人高某，李某把担保人张先生告上了平谷法院。
12: 法院告的是谁啊？
13: 告的是他的担保。
12: 告那买车的呀？不，
13: 买车那三个人，完了我也找不着他。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平谷法院判决张先生给付车款7万元。
6: 不应该告我，那不是我打的钱，也不是我。
8: 这个车呢又不是张先生买的，但凭什么让他去掏这个钱呢？
9: 嗯，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为什么不能轻易做保人呢？
8: 嗯，
9: 虽然说车不是你买的，但是你为这个买车的人提供了一份担保。那法律的这个规定呢，就是保证人和债权人之间约定，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的时候，那么保证人要按照约定来履行保证责任。
8: 嗯，
9: 那换一句话说，通俗点说，也就是说这个我向银行借钱，请这个小关你来担保。
8: 嗯，
9: 但是如果我还不了钱了，那你就替代我成了还钱的债务人。
8: 哦，
9: 所以这个责任还是挺大的。
8: 嗯，
9: 我刚才说我还有亲身经历哈，我给你们讲讲我自己的事儿。我先说我同学这个事儿吧。
8: 嗯，
9: 就想找其他几个同学借点钱。那当时呢，他出现这个困难，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就组了个局，要请大家来吃饭。
8: 哦，你还是组局人。
9: 对，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跟大家提出来说借钱。那我当时没有钱，然后其他两个同学说行，那我们当场决定说借他点钱。说小波，那这样，这个你给我们做个担保。我说好。这样的话呢，就这么说了，他们就把第二天把钱就都打过去了。我那个同学因为各种原因。

0: 反倒呢经营情况持续恶化，那这钱就还不上了。那我借钱那两个同学就给我打电话说，小波，这个他还不上钱，你看看这事儿咋办。那我没啥咋办的，给钱嘛，对吧？当时跟大家夸海口来的，我说这个同学还不上钱，我替他担保，那我替他还。
1: 但如果他只是一个口头答应，
2: 嗯，
1: 说我来担保人，什么东西都没写，这算吗？
2: 保证合同应该是书面的，所以他这种口头来说的话，其实是没有法律的意义的那个，就还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那个担保。但是他守诚信，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1: 哎，没问题，
2: 我们鼓励他。
1: 好，你继续啊。
0: 也就是说，大家不去签书面合同，但如果说保证人自己认这件事，
2: 对，
0: 他还是要承担保证责任。
3: 根据民法典681条规定，保证合同的设立就是为了保证债权的实现，因此当债务人无法履行债务时，保证人将承担履行债务的责任。但与以往的法律相比，对于债务的执行程序在民法典中有着新的规定。
2: 民法典之后的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如果没有特别约定的话，从民法典之后，这种保证如果即使签了合同的话，这种保证是一般保证。意思什么呢？就是债权人呢不能直接找他，他先得去执行债务人，不光是他说不还。
1: 您说的是司法程序，
2: 司法程序
1: 还是说就是先我口头问一下，
2: 不是
1: 没钱是吧？我去找他。
2: 不是口头问，必须得法院强制执行，把他财产全部清个遍，只给他留最低生活保障的那些，全部搞完了没有，才能够去找保证人。
1: 明白，
2: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1: 再回到我的那个刚才说那个混合担保那件事儿上，我还没答应人家啊，我先来分析一下。你看啊，他说呀，他自己本身就有一套房，哎，作为这个抵押物，他有一个朋友还有一套房，按说两套房子压在那儿，这个安全度应该更高一些啊，我的风险应该更小一点。但是听了您刚才的经历，我都觉得这个担保人还是风险挺大的呢。
4: 您放心，我有房产做担保，还有个朋友说把他的房产也借给我做担保，您呀就走个形式就行了。
3: 在同一个债权债务关系中，同时出现物保和人保的情况被称为混合担保。那么如果债务人无法偿还债务的话，物保和人保谁会被优先执行呢？
0: 有稳定的收入，家里边有个这个
1: 千八百
0: 万的这个财产，对吧？
1: 一看我就有啊，
0: 银行一划扣就完
2: 了。最好就是银行账户里有现金，直接划扣就行了。对，
1: 那边的那个房产的那个债务人看着，哎，挺好挺好。
2: 对，您呢要是贿赂我100万，我就不找您了。
3: 民法典对于混合担保这种担保形式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2: 就他那个房产是第一偿还的。
0: 民法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区别于其他法的特征，叫民事约定优先原则。
3: 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让我们一同聊聊如何才能不让自己成为最后的背锅侠。
2: 有两套房子做抵押，然后你又做保证人，对不对？这个时候的话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到时候比如债务人要不还钱了，这个时候的话，那债权人因为他有三个保险嘛，但是他三个保险怎么触发呢？找谁呢？这个事情怎么来？
1: 比如说是人保先触发，还是物保先触发？
2: 对，
1: 是不是先把他那两套房执行完了才来找我呢？
0: 如果没有约定份额的话，就是没有约定在前的话，那极有可能就是那个最有钱的，或者是那个钱是就是用
2: 最好执行的，
0: 对，最好执行的，比如说他有银行存款，对吧？或者是他这个他单位的某一个资产能够立即变现，我觉得他就有可能成为那个最后的背锅侠。
2: 看你们怎么约定的，就比如说你们当时在这个担保的多方的担保协议里面约定好了什么呢？你们的偿还顺序，比如说先您偿还，还是先他自己偿还，还是先那个他的朋友的那个朋友的抵押偿还。如果有这个约定的话，当然按照这个约定来。如果没有特别约定的时候，第一偿还人是债务人自己，他的抵押，就他那个房产是第一偿还的。他的房产抵押偿还之后，现在还是两个人，对不对？他朋友的房产和您，对吧？一个物保一个人保，对不对？你们这两个都叫第三人提供的担保，一个物保一个人保，两个都是第三人提供的担保的时候，物保和人保是平等的，就这个时候就不分先后了。那不分先后是什么意思呢？不分先后不是说你们同时还，而是什么呢？而是债权人来选，他说要谁还谁就还。所以这个就是他点兵点将了，
1: 他得看谁顺眼一点，
2: 对，他看谁顺眼，或者看谁不顺眼。
0: 我觉得可能还不是顺不顺眼，如果我作为一个债权人来讲，我觉得
2: 财产好执行，对吧？
0: 财产好执行，
2: 财产好执行。
0: 我卖房子多难啊，
2: 嗯，
0: 小关，你如果说 这个有稳定的收入，家里边有个这个千八百万的这个财产，对吧？
1: 一看我就有啊，
0: 银行一划扣就完了。
2: 最好就是这个银行账户里有现金，直接划扣就行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来说的话就由那个债权人来选了。债权人选的话就涉及这个问题，他选谁不选谁呢？比如他选您还是选那个物保的那个朋友呢？他就有一个很大的权利。而这个权利会引发一个什么问题呢？某种情况之下就有可能引发，比如说啊，明明只欠了1000万的钱，但是呢他比如说要您还的时候呢，他可能会跟你这么说，您呢要是贿赂我100万，我就不找您了，我就去找他，我就去找另外一个人，就有可能会发生这么一个问题。
3: 根据民法典第392条规定，在没有约定的前提下，如果债务人无法偿还债务，债权人有权在物保或人保中自由选择由谁来承担债务。
2: 我们在法条里面的原则上规定是没有相互承担权的，选了就是选了。
1: 那我很受影响啊。
0: 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它是大于法定的。
3: 如何才能避免自己成为被优先执行的背锅侠？一旦成为债权人执行的对象，被执行人有权向其他担保人索要赔偿吗？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让我们一同聊聊如何才能不让自己成为最后的背锅侠。
1: 比如说我账户里有1000万，
2: 对吧
1: 他这个债务本身就500万，一下都在我这儿都已经得到偿还了，
2: 全偿还了，对
1: 那边那房产根本没动呢，
2: 对，
1: 好，我一下得拿出500万给人偿还。
2: 对
1: 那边的那个房产的那个债务人看着，哎，挺好，
2: 对，
1: 那我很受影响啊。
2: 对，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多重担保时候的多个第三担保人相互之间是否有追偿权的问题。这也是这次民法典编纂过程当中争议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争议的核心问题里面分两大派嘛。第一派认为什么呢？应该有相互追偿，因为有相互追偿就可以避免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债权人，对吧，通过权利寻租的问题。然后同时呢，从你们多个担保人之间来看，相互而言比较公平，对不对？这是法官的观点。会认为什么呢？会认为如果允许相互追偿的话，程序极其复杂，他法院一次解决不了，在一个案子里面他解决不了，就是说判了您要还，对不对？还了之后没完，您又要找他的担保人要，这是两个担保人，如果有3到4个5个6个担保人，他们会反复的相互追偿，而且可能出现什么呢？一开始没有这个担保人，后来发现哎还隐藏了一个担保人出来了，那么之前追的又不行了，又重新得配置，再来重新搞一遍，这样的话呢会程序极其复杂，耽误时间不高效。所以说呢，法院系统以及很多金融机构，他们提出了为了高效，我们呢就不要再相互追偿了。所以说呢，在这个问题上，在我们立法过程中一直在焦点争议过程当中，最后我们做了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选择。我们在法条里面呢，原则上规定是没有相互追偿权的，选了就是选了。但是呢，我们在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里面呢，又开了一个例外，就是如果多个第三担保人你们签担保合同的时候都签在一张合同上，这个时候例外的允许你们有相互追偿权。比如说您去提供担保，然后您那个借款的朋友他让他的朋友的那个拿房子去提供担保，对不对？你们这两个人呢是独自提供担保的，如果独自去提供担保又没有特别约定的话呢，你们就没有相互追偿，我们这个时候效率优先。但是呢，如果你们是在一张合同上，就您和那个人一张合同上签字说了你们要提供担保，那这个时候我们法律上会认为你们当时有这么一个默认的意思在，就是什么呢？您之所以愿意做保证，就是预期到还有一个人给我一起背锅呢，对不对？不是我一个人背，所以你们既然有这个相互背锅的这么一个预期，那这个时候给你们相互追偿权。所以这是最终我们民法典以及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所做的一个相对平衡的选择，就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取一个均衡点。
1: 那就是在进行担保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通过一个约定的形式把你们的权利义务关系来明确化。
0: 对，
1: 这约定怎么来约定？这个其中怎么来保护？比如说我作为担保人，我要保护我个人的利益啊，怎么来约定？
0: 民法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区别于其他法的特征，叫民事约定优先原则。也就约定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它是大于法定的。就以你那个例子为准，说你的那个朋友他朋友提供一套房子，你提供人保，那这种情况下可以和债权人约定，他必须优先执行那个物权，这个物保，就把那个房子都执行完，然后不够再来执行你，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和其他的担保人之间约定担保的份额，比如说咱俩一共担保1000万，你500万，我500万， 那这个也需要，当然也需要跟债权人之间约定，那债权人就只能向你执行500万，不能执行1000万。还有呢，你可以和这个担保人，就其他担保人之间自己内部做一个约定，说我们对外是连带保证，对内也是连带保证，也就是我偿还完了以后，我有权利向你们各自追偿，那咱们可以按照比例来分担，
1: 嗯，
0: 或者说相互都可以去追偿，那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只要你这个约定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法律就会给予你支持。
2: 就是说如果你想让你们的约定能够对债权人产生效力，就是他得加进来。对债权人产生效力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拘束债权人点兵点将点谁这件事情，必须得债权人加入约定才行，这是第一层。第二层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需要再约束债权人，你只是你们当事人之间内部定的一个协议，那么只能约束什么呢？多个担保人内部，也就是说他只能解决相互追偿的一个比例和份额问题，他就解决不了什么呢？债权人点兵点将点谁的问题。比如说吧，您在刚才的例子里面，您如果只跟您的朋友说好了，说什么呢？到时候得先执行你的朋友，不执行您，对不对？但这个时候有没有意义呢？有意义，他在你们内部有意义，但是你们这个约定对抗不了债权人，所以债权人觉得你的财产好执行，他还是可以去执行你的财产、
1: 哦、
2: 但是呢这个时候你们之前那个约定就可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债权人执行了您的财产之后呢，因为你们内部约定的是由他作为先承担担保责任的主体，所以说您可以要求他来偿还，
1: 嗯，
2: 他偿还不完了才最后才落到您头上、
1: 嗯、
2: 就你相当于是最后的一个垫底、
1: 嗯、
2: 所以这就是在我们民事里面的约定的一个多层次性，就是约定只能约束约定的主体之间，
1: 嗯，所以这个约定还是很重要、啊、
2: 很重要。
1: 嗯，
0: 其实刚才就你那个例子我还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你完全可以跟你的那个朋友说啊，说你这样，那个朋友不是愿意给你担保吗？
1: 嗯，
0: 你让他给你做反担保，就是我给你做人保，对吧？你把你自己的房子押给银行，然后我给你做一份人保，你让你那个朋友把他的房子替你向我做一个反担保，也就是说我还了钱给银行、
2: 嗯，
0: 那么我有权利去执行他那套房子，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不会成为那最后的背锅侠。
3: 反担保又称求偿担保，简单来说就是保人在做保时要求债务人向自己提供一个担保，以保证自己在履行担保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索要赔偿。根据民法典第387条的规定，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的，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真实案例，
7: 生动故事。
5: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7: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5: 欢迎收听
7: 法律讲堂。
3: 这是发生在亦庄某医学公司的真实案例，公司因发展需求由担保公司作保向银行贷款，后因无力还款，由担保公司代为偿还了银行的贷款。之后担保公司发现该医学公司经营状况良好，遂通过法律手段要求该医学公司返还钱款。
8: 现在呢，在法院内上呢，申请人跟被人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拿起他现有所有的房产呢进行担保，8月20号之前还偿还这个所有的欠款，如果不偿还的话，担保人同意法院拍卖这套房产。
1: 那既然说这个担保公司可以向这家医学公司索要担保的这个钱款，那为什么银行不直接找这个贷款公司的讨要，而找这个担保公司去要钱？
0: 嗯，这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保证人，他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
1: 嗯，
0: 如果他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的话，那担保人的地位和债务人的地位就等同了。
1: 嗯，
0: 这个时候选择权就在债权人，也就在债主那块儿。
1: 嗯，
0: 那他选择那个最好执行的， 那作为这个银行来讲，那肯定是担保公司有钱啊，所以我就先执行担保公司了。那担保公司被执行了以后，他就变成了债权人。

0: 也就是说他还了钱以后他的地位就发生了变化，他就成了这个债主，他就要去找那个债务人来承担责任。
1: 我们现在法典中明确规定的是什么呢？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之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这个是392条明确规定的内容。这个内容来说的话就已经引发了您刚才所说的，就是一起案件解决不了了。所以我们前面讲到，就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求公平的话，让多个担保人之间再追偿的话，那无数个案件才能解决一起担保纠纷了。对，
2: 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说担保物权的话，物权有灭失的可能啊。那么人保什么时候这个权利会消失呢？
1: 最简单的消失方法就是债权消灭了，就主债权还了，是一种，或者是保证人帮他把主债权还了，这个时候的话他就消灭了。其他的情况之下，绝大部分情况下人保的话都很难消灭那个保证人的那个责任。
0: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担保是有期限的，如果说在这个担保期限之内债权人没有主张权利，其实他的这个权利也会灭失啊。
2: 期限多长？
0: 期限应该是主债权到期以后的6个月。如果6个月之内这个债权人没有向保证人去主张过权利，当然在一般保证合同里边，他要是先向债务人去主张权利，主张完权利以后他才能向这个担保人再去主张不足那一部分。但是对于连带责任保证来讲，它应该就是6个月到期，也就是主债权到期以后6个月。如果你没有向债权人去，这没有向保证人去主张权利的话，那视为你放弃。
2: 还有一种情况啊，您比如说一开始我脑门一热啊，我来帮你做保，我来做担保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这个债务人不太靠谱啊，那个偿还能力很有限，而且这个人品也让我很担忧。我说，哎，我决定终止我替你来做人保的这个事项。可以吗？
1: 这个正常情况下是不可以的。
2: 为什么？
1: 担保的意义就在于你担保人要担保债务人履行不能的时候该怎么办。就相当于你们签合同的时候，你就给那个债权加了到保险，结果后来呢，您看到那个债务人偿还能力有问题了，你不提供这一个保险功能了，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相当于把债权人给坑了。所以说呢，除非那个你开始的那个保证合同也好，或者其他的担保合同也好，里面存在的问题，什么欺诈胁迫呀、趁人之危险之公平，如果有这些，这个时候你才能说我们把这个合同给撤销掉，然后脱离这个保证或者脱离这个担保责任。否则的话的话，你应该要一直承担这样一个担保责任。
2: 通过二位的介绍，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保人啊，担保人风险太大了。一方面啊，这个我要替这个债务人兜底，
0: 对，
2: 这事儿风险很大。还有一种可能，债务人突然死了，不是咒你啊，突然死了，那这债不就全到我身上了吗？
0: 啊，是的。
2: 啊，我就全得给他背着。
0: 那倒也不是，
1: 也不是，
0: 还要看他有没有财产可供。
2: 还有财产来执行啊，比如说这负债子偿，比如他有儿子。这儿子是不是能替他还钱呢？
1: 也不是这个意思。
2: 感觉这俩人在看我笑话。
1: 如果说这个人死了，死了之后，第一步的话，在分割遗产之前，会有一个遗产管理人制度，这是民法里新加的。在遗产管理人管理遗产期间的话，就应该帮他把那个债务结清，之前欠多少钱，应该在那个阶段就把钱给他还上，这是第一步。但是有很多情况下，可能遗产管理人疏忽了，或者债权人没申报，或者等等情况，就这一步错过了。错过这一步之后呢，遗产就飞下去了，对不对？遗产飞下去，如果有人继承了遗产的话，那么在他继承的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这么一个，继续承担这么一个债务。然后如果这些东西都被搞完了，对吧，然后呢，债权人权利还没有得到实现，这个时候呢，担保人还是要承担担保责任了。
2: 那担保人死了呢？
0: 一样的。
1: 担保人死了，就是担保人的那个进入遗产管理的程序，然后呢分财，然后如那个阶段把这个问题解决。如果呢那个阶段没解决的话，他谁财产被谁继承了，继续承担那个担保责任，直到把他的遗产清空为止。
0: 也就是什么呢，其实想说一句哈，让你来当保证人不是基于对你人品的信任，对吧？是基于你偿还能力的一个信任。
3: 本期节目主要介绍了民法典中关于混合担保和担保权消灭的规定。在一份担保中同时存在人保、物保多种担保形式时，在执行债务过程中，有约定按照约定执行，没有约定的优先执行债务人的担保，之后债权人可以向任意第三方追偿，承担 担保责任后，提供担保的第三方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在主债权消灭等四种情形下，担保物权可以消灭。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 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

0: 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2: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3: 欢乐正前方，
2: 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欢乐正前方啊，还是老时间老地方，我是刘笑。
5: 同样的精心制作，不一样的精彩绽放，我是米夏。
4: 哎，对，这良心搭档做良心节目哈，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耳聪目明，您认准了啊？
5: 嘿，还牙口胃口好？你把咱们节目当成牙膏还是当成药了？咱不听广告啊，
4: 听疗效啊。米夏，我问你啊，咱节目是不是给大伙带去欢乐的？
5: 是啊，
4: 给大伙带去欢乐的同时，你是不是也觉得开心？
5: 是啊，
4: 你觉得很开心，你是不是就会心情好，胃口好？
5: 是啊，
4: 心情好，胃口好，你是不是就吃嘛嘛香？
5: 是啊，
4: 吃嘛嘛香，你是不是就觉得神清气爽，耳聪目明？
5: 嗯，是啊，
4: 想神清气爽，耳聪目明，是不是就得听欢乐正前方？
5: 是啊，
4: 听欢乐正前方，是不是就得听米夏跟刘笑搭档的？
5: 是啊。
4: 那米夏跟刘笑做的节目，那是不是良心品质？
5: 绝对是。
4: 是不是跟我搭档以后就治好了你缺心眼的毛病？
5: 是啊。不是，是什么呀？又被你带沟里去了。刘笑，你今儿的话特密。
4: 有吗？
5: 有啊，你话一特密，原因有二。
4: 不是，那你说说。
5: 一，你为什么事儿紧张？二，你为什么事儿又要发感慨了？
4: 唉，
5: 各位听啊，这就来了。
4: 每每到考试季，一想起考试二字，我就紧张的手心直冒汗。
5: 嗯，你这是紧张，那感慨呢？
4: 考完试吧，学生们就都该放寒假了。
5: 人家放寒假，你感慨什么呀？
4: 我已经没有寒假很多年了，寒假是什么滋味，我早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每每想起寒假这两个字儿，我就感慨我那青葱的岁月，懵懂的年轻，轻狂的往事和暗恋的女生。
5: 哎呦，你能再酸点吗？不过被你这么一说，我也开始感慨了，岁月的青葱，年轻的懵懂，往事的情况，还有那些暗恋我的男生。
4: 不是，你先等会儿，那些暗恋你的男生？
5: 对呀。
4: 咱先不说那些啊，数量咱不提，他们是暗恋对吧？
5: 对啊。
4: 没跟你说过对吧？
5: 对啊。
4: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5: 那个我听欢乐正前方，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耳聪目明，就想起来了，怎么着吧？
4: 不怎么着。要咱这样，既然话都说到这儿，那咱今儿就闪回到匆匆那年，说说那年那月那人那事。
5: 好啊，我来拨指针，今儿咱就回到大学时光。
4: 不是，为什么非得是大学啊？
5: 那些暗恋我的男生们，我回来啦。
4: 咱得说哈，学生们啊，当然要以学习为主，但是到了大学啊，各种活动那立马就丰富多彩起来了，跟中学就不一样。
5: 那是半个社会人了吗？
4: 一堆半个社会人住在同一宿舍里，
5: 同一个宿舍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喜欢学习的，有喜欢玩的，有喜欢捣蛋的，还有我米夏学霸。
6: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
4: 要说跟我走的最近的吧，是睡在我上铺的一兄弟。
5: 那是为什么呢？
4: 因为他傻乎乎的。有一件事我印象特深，那时候吧刚开学没多久，他半夜起来迷迷糊糊想奔厕所去，结果吧忘了自个儿是住上铺，直接就跨出去了，先是扭到了脚，然后呢就真真的脸着地了。
5: 哟，那可真够危险的，咱得提醒睡在上铺的听众朋友们，夜里起夜得多加小心，想清楚了您这是睡哪儿了。
4: 要说起来吧，大学生啊基本上呢还都处于未开化阶段哈、也就是成熟和不成熟之间。
5: 嗯，虽然已经站在了叛逆期的尾巴上，但是对很多事情还很好奇。
4: 说有这么一天，宿舍里特别爱捣蛋的同学怂恿我上铺的那个兄弟去酒吧看看哈、我那兄弟啊实诚人一个，没去过酒吧，他就说那去就去呗。
5: 隐约觉得好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你们可别把他带坏了啊。
4: 那还用带
5: 啊？
4: 不是，那绝对不能够。酒过三巡，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讲，微醺。我那住在上铺的兄弟吧，就看见旁边有一长得挺漂亮的姑娘，他就过去跟人搭人啊，但是他没谈过恋爱是吧，没经验，他不会。一同学吧就跟他说你去给人家买一杯酒，他呢就去了，然后端着这酒吧就跟那美女说，那什么那女啊，请您喝一杯好使不？
5: 嚯，还真直接。
4: 那必须的，他是谁呀、他就是我们那个宿舍著名的憨憨的憨态可掬的我上铺的兄弟。
5: 我怎么记着这是专门形容熊猫的呢？
4: 咱们熊猫先放了哈，回来还说我这兄弟。他呢跟人姑娘继续说，那你能不能给我留个电话号码啊，你看行不行？
5: 我怎么觉得你这同学说话特不靠谱啊，甭问他肯定是被拒绝了。
4: 对，那女孩吧想了想，然后特别特别直接的说道，
5: 哎呀妈呀，大哥你认错人了，我是男的。有效，你说你上铺这兄弟真是，哎呦，
4: 怎么了？
5: 没法说。
4: 其实也不能全怪他啊。话说又有一天早晨，我那兄弟吧去图书馆占了俩座，刚占下来一漂亮妹妹就过来了，他吧顿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然后心里吧还特高兴，觉得这女的像是过来跟他搭讪呢。
5: 同学，这里有人吗？
4: 哎呀，你说什么呢，没人没人，一个人都没有
5: 啊。那谢谢了啊。
4: 说完这话吧，只见那漂亮妹妹一伸手就把我们这兄弟旁边那椅子搬走了。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3: 欢乐正前方，
2: 无边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终于有一天，我那住在上铺的兄弟啊，他跟我交心了，他说他喜欢上了一女孩，问我该怎么办。
5: 那你怎么给他支的招啊？
4: 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啊一定得能忍，哎，你得隐忍，你得有耐心，你得学会放长线钓大鱼，总而言之一句话啊，说不定她闺蜜比她更漂亮。
5: 哎呦刘笑，你也简直了。哎，我真想知道你那上铺的兄弟他现在怎么样了。
4: 他吧，自打我跟他说过那句话之后啊，一直到现在他都毕业多少年了，他还非常隐忍，非常有耐心的放着长线呢。欢乐，欢乐是什么呀？
0: 欢乐就是吃着火锅，唱着歌，听着广播，开着车。
4: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米夏刘笑版的欢乐正前方。歌曲过后，我们的欢乐正前方还在继续，我是刘笑，
5: 我是米夏。
4: 今儿节目的主题是
5: 《匆匆那年之我的大学》。
4: 按说都大学了哈，老师都不怎么管了，但是我们那班的班主任老师吧，对我们特别负责，除了学习之外，平时生活看到有什么不好的习惯，他也会当面给你指出来。
5: 那真是一位好老师。
4: 话说这天，还是我那住在上铺的兄弟，他有一特好的习惯，还抽烟啊！那天就在操场上抽烟，班主任老师啊，不知道从哪儿就冒出来，过去以后特别严厉的就批评他：“
5: 你小小年纪，你抽什么烟呢？”
4: 我们这哥们儿吧，太实诚了，当时吧回过身来，冲老师说道：“我抽什么烟？中华。
5: 正前方郑重声明，吸烟有害健康。声明之所以叫做声明，就是因为它和生命是谐音。郑重声明也是基于对生命负责的态度。
4: 哎，好好好好，米夏义正言辞，智力有声啊！刚才那些话都杠杠的。
5: 好了，节目上半段一直都在说你那上铺憨憨兄弟的事儿啊，都是跟女生搭讪有关系的。我说你们这些上大学的男生怎么一天到晚就盯着我们这些女生啊，真是无聊。
4: 行行行，你先别急着控诉啊，接下来我就给大伙儿说点实用的啊。
5: 那你说说吧。
4: 以下是快速教大一新生们如何区分学弟、学妹、学长和学姐。啊，
5: 这怎么区分呢？
4: 你就看就行啊。但凡是穿长裤、长裙、马裤的，那一般啊都是学妹
5: 啊。刚刚上大学还保持着高中时期的青春羞涩。哎，我曾经就是那样的。
4: 你再接着看啊，如果是穿超短裤、超短裙，那一准都是学姐。
5: 可不是，日渐成熟开始显现女性美了，我曾经就是那样的。
4: 怎么着，不是怎么哪儿哪儿都有你啊？
5: 多新鲜呢，你说的这些也曾经是我大学时候的装扮呢。
4: 那你再听听啊，说继续看，说要是发现这人吧老穿运动鞋，老穿牛仔裤，那一般都是学弟。
5: 刚刚上大学还保持着高中时的青春羞涩， 我曾经就是这样。

0: 哎，你听明白我说的了没有？我这儿说的是标准学弟的装扮，你起什么哄？
1: 运动鞋、牛仔裤也可以很中性的作为女生的着装嘛，谁说这就是学弟的专利呀？
0: 那行，那咱接下来说学长啊，你留神听啊。一般学长都怎么穿衣服？那都是大裤衩子、踏了板的，啪啪的就来了。
1: 可不是嘛，对对对。
0: 你也这么捯饬过？
1: 不能够，刘笑，就这么邋遢的样儿，那只适合你。刚才刘笑总结得很好啊，一眼让刚进入大学校门的新生们认准学弟、学妹、学长、学姐。我这里呢，也有一个总结。
0: 不是，什么总结？
1: 我这个以过来人的身份总结如下：文科生和理科生的区别，想听呢，就先来点掌声。
0: 还挺给你面子，那什么，你给我也来点呗。不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到我这就嘘嘘了？啥意思？
1: 你懂什么呀？下面呢，我就要开始总结了啊！先来点那煽情的音乐 music。话说，我们小时候的每一个瞬间都值得珍藏。有人说，不管男孩女孩，童年都是最天真的，初高中时候是最忙碌的。而对于我们来说，最能够享受青春岁月的就是我们的大学时代。不管文科生还是理科生，不管是男生楼还是女生楼，都在不断地上演着洋溢青春气息的快乐故事。欢乐正前方，匆匆那年大讲堂，米夏开讲。
0: 不是，那我呢？
1: 顺便带着刘笑。
0: 那什么，热烈的掌声来。
1: 话说我们文科女最常做的事儿就是咬着笔杆发呆，
0: 我们理科男最常做的事儿是扶着眼镜翻了。
1: 我们文科女对理科男炫耀，古代音乐学学起来像唱歌一样有趣。
0: 我们理科男对文科女经常会炫耀，那什么，学微积分，我看其实就跟打游戏一样好玩。
1: 我们文科女对文科女曾吹嘘，最近我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0: 我们理科男经常会对另外的理科男这样吹嘘，《红楼梦》里的诗词歌赋本人已经烂熟于心了。
1: 我们文科女最激动的事儿就是啊，名字变成了签字出版了。
0: 令我们理科男最激动的事儿是攒机成功，又有电脑可以打游戏了。
1: 我们文科女最不爱听的夸奖就是，爸，你连莎士比亚都知道，你知识可真渊博呀。
0: 我们理科男最不爱听的夸奖是，哎呀我的天哪，你连灯泡线路都会接，你太能干了。
1: 我们文科女最头疼的事儿就是1530块钱存了3个月0.7天，银行利息2.14%，扣去20%的利息税，最后拢共是多少啊？
0: 让我们理科男最头疼的事儿是2月14号的前一天，在烛光下苦思冥想，给女朋友的卡片上写点什么好呢？你说？停停停停！我抗议啊！
1: 怎么了？
0: 为什么一到我总结，那后面都是吁吁的；一到你米下的时候，那后面不是感同身受的哦，哎，就是掌声欢呼啊！
1: 那没办法，你想不明白你就慢慢想去呗。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4: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重点，川渡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驾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7岁的雨季，来自林志颖。很多怀念青春的歌曲都是让我们恨不得回到17岁。17岁那年的雨季则不同，它让所有14、5岁的孩子都渴望时间快点快点再快点，快到能让我们马上就变成17岁，马上进入17岁的雨季。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

只爱陌生人。王菲1999年9月，王菲推出新专辑《只爱陌生人》。由于这一年八月，王菲刚刚结束了与窦唯的婚姻，因此这首歌让人浮想联翩，当时引发的话题和热度可想而知。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曼，为你送上王力宏《在那遥远的地方》。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103.3。

自李慧珍。在梦想的征途上，我们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行者，如同李慧珍在等待所唱，漫长的等待里，孤独与质疑如影随形，可那心中的梦想之火从未熄灭，每一个寂静的夜晚都是与梦想的对话，每一次挫折后的坚持都是在为梦想积蓄力量，在等待中我们蜕变，我们成长，只为那梦想绽放光芒的一刻。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相爱很难，来自梅艳芳、张学友。

相爱很难，来自梅艳芳、张学友。相爱之所以难，不仅在于如何接纳并包容对方不完美的那一面，更在于如何去宽恕那些曾经有意无意造成的伤痕。这份难得的智慧要求我们在感情路上学会闭目养神般的洒脱，有时候选择性的去忽略一些琐碎的矛盾，让心灵在爱意中保持一份难得的糊涂。我是小曼，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Take me to your heart， 让我靠近你的心，来自 Michael Learns to Rock。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眼睛想旅行，黎明。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这个世界了？是堆积如山的工作，还是琐碎繁杂的生活，让你错过了晚霞的绚烂，月光的温柔？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借由我们的音乐，让心灵在这场音乐旅行中自在翱翔。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莫文蔚，其实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莫文蔚。其实我一直都想对你说，如果爱情是一本书，这首歌便是其中最真挚的篇章，它满载着未曾言表的爱与感激。即便爱情已逝，那份温暖与感动依旧能穿越时光，成为我们心中永不褪色的记忆。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伍思凯，爱要怎么说？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头皮鞋，很小，旋律一响就把我们带回那个意气风发的年代，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不能丢掉骨子里的尊严与底气，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曼，继续为你送出恩雅 Caribbean Blue 加勒比幽兰。

Caribbean Blue 加勒比幽蓝来自恩雅。恩雅的歌声让我们远离嘈杂的都市凡尘，摆脱了扰心的世俗功名，似至纯至美的圣女之音降临凡间。那是一种不带一丝人间烟火气息的如天籁一般的音乐。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告别的年代来自罗大佑。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

0: 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即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即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一次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荣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胖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男友。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 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6: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环境主要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路段广陵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石庄服务区附近叠石桥路段，以及沪苏通大桥段往无锡方向的上桥口位置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中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讨厌这工作，
3: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4: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3: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4: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3: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4: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3: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1: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7: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

0: 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5。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谢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创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0000，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立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父。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0: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0: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0: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到缓行方面，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路段广陵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江安路段，G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机场附近，以及沪苏通大桥段往无锡方向上桥口位置，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有些甜蜜是裹着糖衣的刺，那些曾打动人心的情话会在你对我太糟糕的失衡里变味儿。当对不起变得轻描淡写，你才会发现虚伪的甜蜜是让人在爱情里学会分辨。你的甜蜜来自范晓萱。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用经典歌曲为您的路上时光加点料，让您一路畅享好心情。童安格，忘不了。

似乎也只有童安格才能够把一首情歌唱得如此大气，同时又一点也不缺少温柔和细腻。当一段恋情成为过往，想要忘记的却永远难以忘记，这就是歌中唱到的看不清的岁月，抹不去的从前，忘不了，来自童安格。小童和经典歌曲来拯救您的耳朵啦，徐州交通广播让您一路畅听无阻。 Rush Rush 飞奔而来，来自 Paula Abdul。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

孙耀威，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这简单的五个字承载着太多无法言说的情感，无需华丽的辞藻，无需惊天动地的誓言，只要有你在身边，烦恼都能被抛到脑后。在这匆匆忙忙的人世间，能遇到一个让自己觉得骄傲安心的人，是多么幸运的事。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那个值得说认识你真好的人。知道你可能累了一天啦，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些让你精神振奋的经典老歌，坐稳了，让音乐带你飞。许茹芸， Don't Say Goodbye。

Don't Say Goodbye 来自许茹芸。最初的承诺最后往往不存在，这句歌词直击人心，就像很多恋人在爱情伊始承诺相伴一生不离不弃，可随着时间推移，或是因为生活压力，或是感情逐渐淡去，那些承诺最终成了泡影。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彤，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九月来自许巍。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3: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2: 书是美丽的，
3: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2: 书也是热情的，
3: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2: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7: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8: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9: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0: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8: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

0: 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当来自动力火车。动力火车像是青春年华的时光印记，黝黑的皮肤、飘逸的长发是他们独特的标志。他们高唱着随性洒脱的人生态度，指引着我们青春的道路。我是小彤，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 I believe I can fly， 我相信我会飞，来自电影《空中大灌篮》主题曲。

我们总习惯用我不行，我做不到来给自己设限，却忘了相信的力量能打破一切枷锁。只要心怀信念，每个人都能挣脱地心引力，飞向属于自己的辽阔苍穹。 I believe I can fly， 我相信我会飞，来自电影《空中大灌篮》主题曲。我是小彤，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蛋炒饭，来自庾澄庆。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汪峰飞得更高。当初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汪峰其实是为了鼓励自己，认为每一张新专辑都应该超越上一张，而且不仅是表面上的，还要有质的飞跃。我是小彤，给你放送经典歌曲，让你在回家的路上 rock 起来。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 Selina、 任嘉萱。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0: 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8: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7: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利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懂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路段广陵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江安路段，以及沪苏通大桥段往无锡方向上桥口位置，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这是陈淑桦，笑红尘。醒时对人笑，梦中全忘掉，盼天黑得太早。管他什么恩恩怨怨，人生苦短，不快乐就要一笔勾销。透露着中国人传统处世哲学的洒脱，也飘散着浮光流年的超然。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彤，来拯救你回家路上的无聊时光啦。钟汉良，在你身边。

钟汉良在你身边。1995年夏天，钟汉良发行首张国语专辑《偶然》，活力的舞蹈和动感的节奏一夜之间横扫大街小巷，20岁的钟汉良也成为炙手可热的青春偶像。于是唱片公司乘胜追击，在1995年的年底为钟汉良发行了第二张个人国语专辑《在你身边》。配上钟汉良天生一副暖人心的笑脸，钟汉良获得了小太阳的称呼。我是小彤，你的音乐导航员上线啦，让经典的旋律陪你一路飞驰。欧若拉来自张韶涵。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约定来自周慧。当年选歌时，制作老师听到了王菲的粤语版，就推荐给了公司，重新填词后让周慧演绎。王菲版更像是过来人的回首诉说，云淡风轻，周慧版则是小女人的无限柔情与甜蜜。客观来说，确实是周慧把《约定》这首歌唱到了脍炙人口的地步。一首经典的歌曲，就像一位老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安慰。月亮之上，来自凤凰传奇。

玲花的声音里有着深厚的土地情怀，豪放大气的音色和曾毅低沉稳重的土字相得益彰，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和民间生活的底蕴，朴素有力的填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使得歌曲易于传播又让人印象深刻。月亮之上来自凤凰传奇，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 Home 家来自 Michael Bublé。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学府路到北京路辅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学院路到北京路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0: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家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7: 盛放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这是一首30年前的老歌，是伍佰写给苏慧伦的一首经典情歌。伍佰的曲风洒脱恣意，苏慧伦唱腔细腻，给这首歌打上其专属特质。这首歌也是苏慧伦歌曲传唱度很高的一首经典，深入人心。被动来自苏慧伦。开车的小伙伴，我是小彤，徐州交通广播经典歌曲大放送，让你的心情瞬间晴朗起来。张杰《最美的太阳》。

张杰最美的太阳。张杰的声音一直以来都是干净清澈的，即便是高音，他的歌声也是温柔的，像是在帮迷路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像是鼓励新生的鸟儿学会飞翔，这样的太阳一定最美。我是小彤，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孙燕姿《天黑黑》。

0: 务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小柯，遥望。当年一部《将爱情进行到底》开创了内地偶像剧先河，同名电视原声带也开了大陆偶像剧原声带的先河，让人觉得一切都是崭新的、青春的。主题曲《遥望》更是成为当年街头巷尾最常响起的经典旋律。当前奏响起，那简单的旋律总是卷起层层的思绪，校园、青春、爱情，还有彼此心动的男孩女孩。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彤，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 Fantasy 爱情幻想，来自 Mariah Carey。

Fantasy 爱情幻想，来自 Mariah Carey。 这不是逃避，而是给自己留一片浪漫的净土，那些在现实中不敢说出口的话，做不到的事，都能在幻想里肆意生长。它像一颗甜甜的糖果，藏在心底，在需要的时候给我们对抗生活的温柔力量。我是小彤，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友谊历久一样浓，来自刘德华。

0: Ladies and funky gentlemen, this is the Coco Lee track. The Coco Lee track. Check it out.
1: 36乘以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新兴路从西向东方向，从骏景路到迎宾大道，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9: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到缓行路段，西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路段，京2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秦潼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同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3: 人说油香软，馓子脆。油香馓子是银川家家户户都会做的食物，它散落在银川人的日常生活里，必不可少，时时相伴。 每逢节庆，还有各色各样的花馍同样不可缺席，他们一起延续着传统，装点着生活。不过在街头巷尾，总有灵巧的双手让这些传统的面点突然变得精致灵动，不仅缩小了身材，也提升了颜值。一串串葡萄花馍灵巧生动，每一个花卷里面还包着半颗葡萄干，可爱与甜蜜兼得。小巧的馓子酥脆爽口，精致细腻，油炸的花花雀雀惟妙惟肖，乖巧可爱，让人心生怜爱，舍不得一口吃掉。
14: 它好可爱呀、啊，这么小一点点，我第一次见。
15: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鸳鸯，就像我们俩一样，我觉得。
13: 秀珍的面点上桌，让传统变身时尚，让日常平添惊喜。能让他们诞生的创意者，自然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清晨，银川动物园迎来了一个老朋友马进，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来看看这里的鸟类。大脑袋，弯弯嘴，小眼睛，鹦鹉身材小巧，灵动可爱，长尾巴，细脖子，尖嘴巴，孔雀仪态万方，悠闲自在。鸟儿们并不知道，马静经常来与他们亲密。

0: 在普通百姓家中，雀雀只需捏出大体的形状，但是在马静手中，雀雀一定要小巧可爱，必须要精致养眼，惟妙惟肖。这样的面点不仅可以保口福，更能保眼福。
1: 对折，角对角，尖对尖，对折，然后用刀子看看这个角度，也就是半厘米，半厘米稍微过点，它是一个梯形，稍微有点梯形的感觉。
0: 要让徒弟领悟面点手艺的要领，马静必须心口相传。一划一拨，小雀雀的身材立刻现身。
1: 这儿捏紧一点，要不然待会一入油锅它全都开了。这个鸟头地方你切太宽了，用手把它轻轻的捏下，不要捏太紧了，捏太紧的话看上面就会有褶皱。
0: 用竹签调整雀雀的眼眶，在蘸水点上黑芝麻，小头朝前，大头在后，小雀雀的眼睛顿时灵动起来。高手的精妙往往就在于对细节的精益求精。
1: 记得我师父给我说，就是要多练，再没别的办法。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觉得你难的时候，其实是手没有做到。做一次不行，我们做十次，做十次不行，做百次，总有能做到的时候。
0: 中国的厨房里处理面食点心的工作被称为白案，精巧的手工是行走白案江湖的根本。马静带徒弟一向严格，面对严厉的师傅，徒弟田飞必须反复练习。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白案厨师，田飞才刚刚启程。碳水化合物与油脂一经结合，仿佛运算了一道美食世界的乘法公式，面香与油香瞬间迅速放大。银川人对胡麻油有着独特的爱恋。
1: 胡麻油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所以我们银川人常用于炒菜、炸制一些东西。今天我用这个胡麻油呢，炸馓子、花花，还有油饼。
0: 胡麻2000多年前从中亚传入，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的主要油料作物之一。色黄味浓，入油起泡，是胡麻油的特点。胡麻油上色能力极强，转瞬间就为白面镀上了迷人的金黄。

0: 如果说鸟儿的造型让面点有了神韵，那么贺兰山下的葡萄则给了马镜形与味相互融合的启发。葡萄花馍讲究神形兼备，面粉在外保留主食的底色，葡萄干在内坚守味道的初心。
1: 现在对于我来说最难的就是创新了，要创作一种新的面点呀，或者一种新的呈现形式呀，我觉得都是挺难的。所以如果你要是不往前进步的话，那么不进则退，所以就自己要对自己要有要求，要有挑战性。
0: 小小的面团加上半颗葡萄干，一裹一扭，小小的一粒面团在指尖成型，一颗挨着一颗，再沾上两三片叶子，组成一串葡萄送进蒸箱。蒸制过后晾凉，刷上蛋液进行烤制。一烤盘微缩葡萄，光泽诱人，香气扑鼻。在银川，对于手艺高超的面点师，做面点就像艺术家的创作，整个宁夏的物产都可以随心所欲诞生在厨房的方寸之间。西吉的土豆，贺兰山的蘑菇，中卫的西沙瓜，都可以缩小身材藏到银川的笼屉里。相对于正餐品

0: 尝小吃的乐趣并不在饱腹，而在解馋过瘾。正因如此，小吃的制作往往繁复多变。一道风靡当地的小吃，不仅要在外形上讨喜，口味上也要追求独特。在银川，小吃呈现的惊喜不仅在精巧的手艺，还在于意想不到的搭配。中国大江南北，凉皮是最常见的小吃之一。凉皮往往口感偏素，酸爽靠醋。但是到了银川，凉皮一改温柔的性格，羊肝的滋味火爆加盟，浓烈的卤汁和辣椒油霸气登场，替代了醋的角色。羊肝和凉皮携手，成为银川夏日里最让人眷恋的小吃。
1: 没有想象得到是这种的样的一个搭配，以为是就是把羊肝作为一个那种的辅助材料加进去，但是等我们真正的吃到的时候，发现它是融合到了一体。
2: 那您要尝尝这个味道。我之前是嫁给我老公以后才吃到这个味道的，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我们就自己开了间店。
0: 这位年轻的店主名叫高倩文，她和丈夫吴小涛共同经营这家羊肝凉皮小店。只要来这里品尝过羊肝凉皮的人，大多数会成为回头客。小店虽小，却是一家人生计的全部来源。每天早上把两岁半的女儿送到幼儿园，两口子就要开始忙碌的一天。吴小涛和高倩文是大学同学，从恋爱到结婚，生活中的浪漫从未褪色。
3: 你妈家种葱生了，对，我听人们说切葱的时候好像放冰水会好一点，我感觉我下次要试一试。辣眼睛眼睛睁开，
2: 我看你哭了没，
3: 你这是幸灾乐祸，你就等着我，你说明天就该你切，我就不想在旁边看，我看你到底哭不哭。
2: 我才不切呢。
0: 在别家凉皮店，一盆盆的调味汁必不可少，醋更是打开夏日味蕾的一剂良方。而在吴小涛这里，一盆卤汁，还有切碎调入葱末的羊肝碎，就是它的镇店之宝。说是羊肝凉皮，其实羊肝只是领衔主演，一盆卤料里还有羊心羊肺客串配角。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一碗凉皮的精彩，需要羊肝的酥嫩、羊心的筋道、羊肺的柔软来共同成全。每天在第一波客人来临之前，他们俩都要做一件有仪式感的小事。
9: 你把脑袋夸大一点吧。
3: 这都是仪式，知道吧？你给我找一个句子啊。
10: 这个，一个人想要优秀，必须要按时吃饭。
3: 啊，这个，
0: 送给每位客人一张表达祝福的卡片，这既是招揽生意的小心思，也是让美味施展魔力的铺垫。
2: 我觉得咱们应该多写点这种能缓解压力呀、看着心里面能暖暖的这种。
3: 那么每个桌上都要放上一张，起码看起来心里面很舒服。这样你看
10: 咋样？
2: 这个不想看。
0: 他们相信品尝羊肝凉皮的惊喜之味需要贴心的祝福烘托气氛。作为食材，羊肝原本味道寡淡，要让羊肝的口味脱胎换骨，需要众多调味料的加持。一碗羊肝凉皮，作为主料的羊肝需要23种香料和4种辣椒来炒制。安静的小院，一关上门就变成了羊肝的华丽转身之所。羊肝在吴小涛手里要经历浸、煮、炸、卤多个步骤，整个炼造过程长达8个小时。这个工作量对于吴小涛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3: 冻1.5个小时，这是羊肝就是初步已经煮熟，拿出来以后呢，把它晾凉，然后用刀把它切割成小方块，然后呢就准备用油锅就开始就炸一羊肝。
0: 胡麻油在炸制的时候必不可少，金灿灿是胡麻油的本色，吴小涛要赋予它红彤彤的热辣。4种辣椒根据香味和材质的不同分2次下锅。
3: 这个四辣椒一结合，油一炸完以后，不管它辣椒油还是辣椒羊肝，特别的口感层次感特别丰富。
0: 辣椒酥脆鲜香，捞出后等待变身。稍加改刀后的心肝肺继续这场热情的舞蹈。在辣椒香味的油锅中浸润油脂，锁住水分，
3: 油要烧的温度特别高，然后下羊肝才能塑形，然后温油温低的话它就塑形不成功，但是油温太高的话羊肝下进去它会爆裂，那就会油碱四溅，会烫伤皮肤呀，让人心里就特别紧张。
0: 5分钟内就要加入吴小涛的重磅武器，精心调配的香料粉。晾凉后的辣椒经过捣制，在此时再次投身热油。羊肝与它的伙伴在热力的作用下缠绵切磋。夜幕四合，羊肝凉皮收获它所有的惊喜。这一锅红汤是羊肝凉皮无需其他调料的自信。先加出肝心肺，捞出辣椒碎后，上层是辣椒油，下层是卤汤，搭配上绵密多孔的面筋，薄薄的面皮，卤汁的香醇，红油的温润，散落的羊肝碎是点睛之笔。终于羊肝凉皮入口，浓香爆裂的羊肝伴随辣椒的刺激感顿时充盈口腔，面皮软糯顺滑，在唇齿间肆意游走，让人解馋过瘾，欲罢不能。从小店到家中，吴小涛和高倩文每天的生活忙碌而充实，生活和美食异曲同工，悉心调理又恰到好处，才能搭配出幸福的味道。有1000双手，就有1000种味道。中国的小吃品类丰富，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独属于当地的特色小吃。在银川， 小吃不仅是风味的舞台，也成

0: 带着祖辈的记忆，在最平凡的生活中汇聚全家人的口味。所谓惊喜，往往以最朴素的面貌出现。69岁的焦志爱一大早开始忙活，带着孙子孙女，他要到20公里之外的集市上采购食材。
1: 来，山鸡呀，面鸡呀，小黄牛。
0: 银川人的生活离不开羊肉，他们是羊肉的铁杆粉丝。
2: 羊肉
3: 多少钱？
4: 32一斤。
3: 32。嗯，
4: 少那
3: 买不要32，没有那个价。
1: 30。
0: 焦志爱今天要置办的是银川最传统的烩小吃。羊肉斩落成泥，穿上薄薄的衣衫与油花共舞，当地人把它叫做夹板。而羊肉直接滚成圆球踏浪而行，又变成了丸子。夹板和丸子是烩小吃的灵魂，所以烩小吃也叫烩夹板丸子。烩小吃是回族传统宴席中的压轴菜品，汤里内容丰富，色彩诱人，夹着肉馅的菱形小块色泽金黄，丰满的丸子环绕四周，豆腐、粉条、木耳、菠菜一应俱全。随着宴席风俗的流转，这道传统宴席中的大菜变成解馋的风味，而风味又因生活的精致变成流传至今的小吃。
3: 好看，你这样子切，你看这会切薄薄的。对，
0: 开始。焦志爱的孙子焦俊即将踏入工作岗位，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厨师。焦志爱要教给孙子的第一道菜就是银川烩小吃。
3: 家人家跟他叫声啥啊？
5: 爷，我们去拿
0: 它。烩小吃制作程序繁琐，从头到尾有20多道工序。逢年过节，全家人都会一起上手，每一个参与者都会在这道菜里贡献家庭的温度。作为初学者，焦俊正在做的是羊肉变身夹板丸子前的关键动作——剁馅儿。分切成小块的羊肉在案板上迎来疾风骤雨，
3: 拉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就像比如说我们这块肉锅就是麻烦，就是你不切就是要肉炸弄，就让那个肚炸弄弄的好的那才能行。
0: 高低交错间打出律动的节奏，屋外刀光剑影，屋里气沉丹田。面粉和鸡蛋汇聚，为了口感更加爽滑，2-3分钟光溜溜的面团成型，在等待馅料的同时独自醒悟。馅料的汇聚是普通家庭精打细算的日常，只要对生活精心料理，即使是小吃也能品尝出大菜的味道。夹板是烩小吃的领衔主演，正在擀制的面皮是夹板所要穿上的外衣。擀好的面皮铺到桌子上，老两口加快了节奏，肉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铺平。要想做到面与肉的不离不弃，需要大费功夫。两层擀好的巨大面皮夹住肉馅，夹板的模样逐渐成型。此时需要立刻烧油，面与肉的粘合经不起等待。从擀面、铺皮、抹馅到下锅，是老两口配合半生的默契。娇俏的夹板在油花里翻腾舒展，让喷香的油脂浸染它每一寸表皮。

0: 着夹板肤色的变化，面皮的醇香与肉汁的鲜香释放了出来，浓烈而汹涌，这是夹板诱人的拿手戏码。都说戏如人生，厨房的大戏与舞台的大戏异曲同工。烩，中国北方最常见的烹饪方式，虽然角色众多，但每个角色都要在舞台上尽情释放自己的能量，多种多样的食材汇聚起来，肉味一呼百应，蔬菜相互助力。
1: 看肉熟了没？
0: 经过汤汁的炖煮，半小时前还酥脆可人的夹板丸子浸润了轻盈的汤汁，又变换出软糯鲜香的口感。咬一口夹板，从面皮到肉馅层次分明，滋味美艳。
2: 香香
3: 香香，
2: 好吃不好吃？
3: 好吃。
2: 我过年过节又干不做吃呢。
4: 妈呀，下次就别落到你做了，我当炒点汤你做，你给我做。
0: 一锅鲜香带动了整个家庭的温暖，烩小吃在此刻成为全家的惊喜。中国人相信，美味并不一定是珍馐，更重要的是围坐一起的团聚。利用当地的物产，从大自然中获取食物的能量，成就一方小吃，这是中国人的美食心法。街头巷尾，银川人固执坚守家乡的风味。三餐之外，即使是小吃，也要精细应对，这是美味的初心，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小吃从来不小，惊喜时时常在。
5: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这不好看，快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5: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6: 来，我背你过去。
5: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0: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11: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0: 进行的秦始皇陵。
12: 老王堆汉墓遗失，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国家
0: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
12: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
13: 地宝。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4: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4: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0: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4: 爱上博物馆。
15: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趣旅行，来到我们的遇见博物馆单元。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河南博物院，坐落于郑州市中心的国家级重点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不少人呢都说它像是埃及的金字塔，其实呢它是以元代古观星台为原型，艺术演绎成了代观的金字塔的造型。
16: 嗯，说到这个河南哈，它地处中原，要知道历史上有20多个王朝，要么在这里建都，要么迁都于此。所以你想想它地下有多少文物啊。那国家的一级与国家二级文物在这个河南博物院里头就有5000多件，历史和这个艺术价值之高啊，这一件一件都被称之为国之重器。
15: 没错，两手一摸春秋文化，双脚一踩秦砖汉瓦，从仰韶文化点燃中华文明第一缕曙光，到夏都二里头遗址揭开王国时代的神秘面纱，从贾湖骨笛跨越8000年的回响，到妇好萧尊见证青铜时代的巅峰，历经百年的河南博物院向世人诠释着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主根，更是中华文明史的缩影。
16: 说到那么多文物，到底要看哪一件？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我们历史上的这些传统的民族乐器，刚才提到了一件足够老，8000多年的贾湖骨笛。我们就从这件国宝开始说起。
17: 为了筹备一堂音乐公开课，中学教师周孟科来到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是中原大地上最早的国家级博物馆之一，也是承载华夏文明基因的重要窗口，以24.9万件文物守护着中原文明的根脉。其中华夏古乐团展厅以演奏的方式将河南地区的音乐类文物鲜活呈现，在这里看文物与听历史相遇，古遗产与新传播交融，以千年古乐唤醒着礼乐文化的灵魂。
18: 如果说中国音乐史有源可溯的话，应该从我们的故乡贾湖出土的骨笛说起。
17: 这一件贾湖骨笛，它的真身就在河南博物院的华夏音乐展厅之中。乍一看，这小小的体型显得甚至有些其貌不扬，然而贾湖骨笛却藏着中国最早的音乐记忆，它有8700年的历史，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
19: 啊，燕老师你好，今天我看到了这个贾湖骨笛，特别的震撼。我想问问您，就是这只骨笛它的由来？贾湖骨笛它是用仙鹤的齿骨做的。
20: 对，这是鹤类的齿骨。
19: 鹤类的齿骨。
20: 齿骨是哪一块？你知道吗？就是。
19: 腿
20: 不是，是
19: 翅膀，
20: 翅膀，对，
19: 翅膀
20: 最中间最长的那一节儿，最直的，
19: 最直的那
20: 一
19: 节。
20: 对，这只骨笛呢，是我们1987年出土于我们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村遗址，后来我们测定年代，发现它距今有8000多年的历史。
19: 那这只骨笛它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被复原过？
20: 没有，这个就是当时出土的原文物。

0: 这就是甲骨古笛出土时的场景。在甲骨村遗址的一座新石器时期的墓葬中，同时出土了两根摆放整齐的骨头。一般而言，墓葬中兽骨大多是作为祭品而存在，可是这两根骨头却很特殊。当考古专家清理完毕后，发现骨头上竟然有一排整齐的小孔。甲骨古笛的七个小孔与七声音阶之间存在直接且重要的对应关系，这些音孔是甲骨先民经过精确计算和调音后钻制的，其位置和间距经过精心设计，能够发出七个不同的音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七声音阶。
1: 那在当时的这个时期，我们的先人用这支古笛，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去演奏？
2: 通过我们对考古现场的这个研究来发现了，在出土古笛的墓葬中，它这个墓主人的随葬品比别的墓都会
1: 多很多，
2: 多一点，丰厚一点。那所以我们就以此来推断他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他不一般，
1: 地位很高，
2: 不一般，对，在部落中不一般的地位的，一是什么酋长
1: ，
2: 第二祭司，是吧？祭祀的这支古笛呢，又是他的心爱之物，因为他放在了他的腰间，对。
0: 那么这根古笛究竟是这位墓主人的把玩之物，还是一件可以吹奏的实用器呢？燕文涛等比例复原了一根甲骨古笛，连孔洞的位置也完全一致。
2: 那我们吹的时候就是用一个斜吹法。
1: 斜吹。
2: 嗯。
1: 你能演示一下？
2: 演示一下啊。就是把你的气流从它斜吹口这边斜着进去，嘴唇的这个位置，就是中间稍微偏右一点儿，
1: 然后吸气吹。
2: 大概倾斜有个45度。
1: 倾斜45度。
2: 你这对到嘴角去了。
1: 在中间。
2: 对。不够，再斜点。
1: 再斜一斜。
2: 再斜。大概就这么斜。然后让你的气流从这儿出去。
1: 吹不响。
2: 你们今天能吹响就非常好了。
0: 其实用吹笛子或吹箫的方法是不能把古笛吹响的。正确方法是嘴唇与吹口呈45度斜吹，贴着管段缓缓送气。对于初学者来说，想要吹响古笛绝非易事。而古笛的神奇之处在于，熟练掌握吹奏技巧的人是可以演奏完整的现代音乐。
1: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演奏我们现在的流行曲？
2: 当然可以了。
1: 可以，我和我的祖国可以吗？
2: 可以啊。我试试。
1: 小蓝色翻脸。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哇，太悠扬了，仿佛一下把我带到了一个很空旷、很幽静的一个山谷里。这个声音
7: 是的，他的声音非常就是苍凉古老，就是仿佛穿越了远古洪荒而来，
6: 八千年的声音。
8: 实际上，这支骨笛的出土改写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在此之前，文献中关于音律最早的记载是皇帝令伶伦作为律，而甲骨骨笛将中国音乐的起源推前了数千年。更让周孟科心动的是，它的音阶与现代音乐相通。那么如此精妙的一件乐器，八千多年前的远古先民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开孔之前，一场精密的声学计算已然展开。甲骨先民掌握了一套成熟的音律体系，他们首先确定宫音，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哆，作为整个音阶的基准点。在修整好的鼓管上，工匠们用石器工具刻划出等分标记，八度音程间被等分为六段，以此确定各音孔位置。更令人惊叹的是，先民们也懂得根据骨管粗细变化进行调整，他们在计算时充分考虑了管内径变化对气流的影响，使每个音孔的位置都经过了个性化校准。即便是在今天，复原一根甲骨骨笛也并非易事，需要充分考虑鹤骨的长短粗细，再经过复杂的公式计算，才能让骨笛发出声音。可以想象，在八千多年前的一天，居住在甲湖附近的先民得到了一根死去仙鹤的骨头，先民们如何确保？他们用简单的骨器和石器熟练地在鹤骨相应的位置凿出小孔，哆、瑞、咪、发、嗦、拉、西，我们熟悉的七声音符在骨笛纤细的共鸣腔中回响，它的声音高亢婉转，仿佛鸟儿在歌唱。在那个启蒙的时代，古人对天地万物的观察融入了音乐之中。在甲骨先民的精神世界里，骨笛不仅用于演奏、祭祀，更用于观天、后戏、授时。甲骨骨笛的管长、孔径、孔距，并非随意而为，而是严格遵循等分、比例、共振的数理逻辑。先民在反复试音、校准音高的过程中，实际上完成了人类最早的量化测量、等分计数、周期推演。这正是历法计算的核心思维，它是华夏先民观天测时历法出萌的文化丰碑。中国古代音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展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和情感。甲骨骨笛正是中华先民精妙智慧的体现。而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古代音乐也有了更丰富的样式和内涵。 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角色，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在河南博物院可以看到编钟的真容。
9: 贾英老师，
10: 赵老师好。
9: 嗯，你好。目前我看到的这个是叫王孙告编钟，那么世人多知湖北博物馆的曾侯乙，很少知道我们的这个王孙告，你能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
10: 这两套编钟的对比呢，首先是王孙告编钟是春秋时期出土的编钟，那么曾侯乙呢是战国时期出土的编钟
9: 的、
10: 对，从年代上来说王孙告要比曾侯乙要早。从这个级别上来看，王孙告编钟呢也比曾侯乙编钟稍稍高了一个水平。
9: 佳音老师，我还想知道王孙告编钟它的出土时间是什么时候？
10: 它是1978年。咱们河南南阳西川下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楚国墓葬群，当然其中也有很多贵族墓葬。那这套王孙告编钟呢，就是在众多的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其中同时出土的还有特别有名的文物云纹铜镜。
8: 王孙告编钟共26枚，分上下两层，8组悬挂，气势磅礴。这不仅是音乐的需要，更是楚国国力强盛与墓主人崇高地位的物质彰显。钟体之上，细密繁缛的盘毁纹蜿蜒盘绕，象征着神秘的力量与秩序。挺拔的龙形钟钮，展现出楚人从容的风尚与非凡的铸造工艺。
10: 王孙告编钟制作的是

0: 别的精良。像最大的这个编钟呢，它重达300斤。
1: 300斤。
0: 那它古代的时候到底是在什么场合时用呢？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一定是要有一定根据的。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刻着110字的铭文，就讲述了这是王孙皋呢，他为了楚王和群臣宴享的时候用来祈福时候用做的这套编钟，所以它是典型的王室之器。
2: 王孙皋编钟的铭文全篇共113字，铭文既点明了编钟的礼乐属性，作为敬奉君王招待宾客的礼仪重器，也体现了制作者对族群和睦长久安乐的期盼，是春秋时期贵族礼乐文化与社会伦理的直接文字见证。
1: 佳音老师，我听说这个编钟它有一个来自古人的黑科技，就是一钟两音，想您给我解读一下其中的奥妙。
0: 对，这是中国两周时期编钟最大的特点。我们大家都会知道，钟一般比如我们寺庙里的钟啊，还有国外教堂的钟都是圆形的，它就是一个声音。但是你看这个编钟总共26枚，它却跨越了4个半8度，它在每个钟上可以敲响2个声音。
1: 好像是
0: 小三度
1: 的感觉。
0: 对，它通过这个敲击的时候震动的波长不一样，达到这种3度的差别的音高。
2: 一钟声音，敲击钟体正中的鼓部与侧面的侧鼓部能发出2个音高不同的乐音。王孙皋编钟音域宽广，跨越3个8度以上，音律准确，12律俱全，已具备完整的7声音阶和弦弓转调能力。这意味着楚国的乐师在2000多年前就能演奏旋律丰富变化多样的乐曲，其音乐表现力远超我们对于古乐的想象。当然编钟不仅仅服务于宫廷，语文课本中介绍诗经时提到，诗经分为风、雅、颂，其中风便是各地的民歌。郑魏两国保存了丰富的民间音乐，有31篇，占据诗经中约1/5的内容，郑魏之音也成为了民间音乐的代表。而在这一类型的音乐中会使用一种不一样的乐器。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新郑的歌钟。
0: 对，它就是1996年在河南新郑金城路祭祀坑出土的新郑歌钟。这套编钟是我们乐团根据这个刚才看到的新郑歌钟精密复制的，音准呀，包括金属的配比，都是严格按照文物进行复原复制的。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吧。
1: 好。
0: 它有时候位置不同的音高会有略微的变化
1: 音差。
2: 新郑歌钟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它的形制，全套编钟共24件，分为4组阵列3言，它代表着春秋中期青铜乐钟铸造的最高典范，它也是当时郑国的爆款乐器。歌钟之名早已暗示其使命，歌钟的核心功能是为歌唱伴奏演奏旋律。在新郑歌钟出现之前，古代音乐大多服务于祭祀、朝聘等礼仪场合，风格严肃单一，而歌钟的流行让音乐有了娱乐属性，催生出活泼灵动的郑魏之音。这种音乐贴近生活，旋律自由，就像现在的流行乐，打破了传统礼乐的沉闷格局，丰富了古代中国的音乐形态。
3: 好的，各位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 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0: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主要集中在G20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路段双向的广陵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如果有人要问夏天你最不喜欢的动物是什么，我想很多人可能跟我有一样的答案，那就是苍蝇或者蚊子。看到它们呢，我总是下意识的想躲开或者挥手把它们轰走，但其实对它们我没有什么了解。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开始认真的了解了它们，我对它们的偏见呢也有所改变。这本书的书名叫《无敌赢家：双翅目昆虫的成功秘籍》，作者是美国知名的动物行为学家乔纳森·巴尔科姆。这本书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是一本关于双翅目昆虫的科普书。那首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双翅目昆虫。我们来看这张图，双翅目昆虫它的特征是有并且只有两只翅膀。我们熟悉的苍蝇、蚊子，它们都是典型的双翅目昆虫。可能我们很多人见到这样的双翅目昆虫，首先就有一种生理上的反感，这种反感其实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和它们的交集。书中也有这样的描写， 双翅目昆虫是最具侵扰性的昆虫，因为它们喜欢分享我们的家园，入侵我们的身体，更别提它们还会传播致命的疾病。但是尽管如此的不受我们人类的待见，双翅目昆虫却过得很好。书中说它们在生物学的意义上非常成功。你看这本书的书名其实也是一个谐音梗，无敌赢家，赢读音就是赢，副标题也是成功秘籍。那么什么叫双翅目昆虫的成功呢？书中是这样解释的，他说这种成功主要体现在物种的多样性和绝对的数量方面，在这方面双翅目昆虫的优势非常明显。我们先来看物种的多样性，双翅目昆虫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种群。书中是这样讲的，1964年哈罗德·奥尔德罗伊德的经典著作《双翅目博物志》出版的时候，已知的双翅目昆虫大约有8万种。那您知道现在这个数字变成多少了吗？已经变成了16万种，并且双翅目的新物种增加的速度非常快，每年大约增加1600种。哇，太惊人了。我们再来看看绝对数量，那就更惊人了。书中给出了这样一个数据，英国双翅目专家埃利卡·麦卡利斯特估计，

前的24代，只选取当年最后的第25代果蝇，然后想象一下，如果把这些果蝇打包成一个每立方英寸含1000只果蝇的球，大家觉得这个球会有多大？会有房子那么大吗？会有足球场那么大吗？放开你的想象，答案是非常惊人的，它的直径将达到9000多万英里，比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还要大。这个数据实在是太惊人了，我总算知道了为什么我们总是有打不完的苍蝇。当然了，大自然也在处处的制衡，从果蝇卵到果蝇蛆再到蛹和成虫，它们其实要经受很多的考验，最终才能够成功的繁殖出下一代。所以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说，当你看到一只成年苍蝇，实际上你是在看着一位彩票中奖的幸运儿。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感叹，这双翅目昆虫真的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啊。虽然它们处处可见，可是之前因为偏见，我们对它的主动了解实在是太少了。你比如说，双翅目昆虫一直是被忽视的传粉者。一说到传粉，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蜜蜂啊、蝴蝶啊这一类的昆虫，对吗？但是双翅目昆虫一点儿也不弱啊，而且在北极和高山地区，因为天气的条件抑制了蜜蜂的活动，所以双翅目昆虫往往是最主要的传粉者。书中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说是在2010年7月，科学家在加拿大努纳武特的一片北极地区观察5种开花植物，发现石蚜蝇和家蝇占全部传粉机会主义者的95%。哎，再比如说，对于双翅目昆虫喜欢吃粪便啊，或者是腐肉这件事儿，我们都觉得很恶心，对吗？但这些东西确实包含着有价值的营养和卡路里，所以昆虫们很喜欢，我们也可以理解，但也好像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理解。因为书中说，或许我们应该对双翅目昆虫心存感激，因为它们在清理令人不悦的粪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书中说啊，家蝇在很奋力地分解粪便，中国的生物学家也曾经做过实验，他们把新鲜的牦牛粪放在一片高山草甸上，覆盖上筛网，来保证其中一块只能腔狼径，另一块只能蝇径。结果怎么样呢？在一个月的研究中，腔狼专属的粪块呢减少了2/3，而蝇专属的粪块减少了1/2。除了排泄物之外呀，双翅目昆虫它们还会清理动物的尸体等等。总之呢，它们可以称得上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废物处理大师。不止如此啊，双翅目昆虫其实也对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书中说，果蝇在实验室里是很受欢迎的，到目前为止与果蝇相关的研究已经8次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今天呢，果蝇也常常被用于研究衰老、毒性、免疫、癫痫、神经退行性疾病、微生物疾病等许多的问题。在医学上呢，还有现代的驱虫清疮疗法。书中写道，蛆的作用不仅仅是清除感染和死亡的组织，它们也分泌具有防腐特性的化合物尿囊素，这可以加速死亡组织的分解，并促进新细胞的生长。读这本书，您还会读到一个冷知识，那就是说，在犯罪现场发现的蚊子，无论是死是活，都可能蕴含着有价值的法医证据。因为在吸血后的3天半内，我们仍然可以从蚊子的身上提取到人类的 DNA。 之前啊，在不堪其扰的时候，我总是想，哎呀，要是这个地球上没有苍蝇蚊子该多好。但是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的想法改变了，我对这些小昆虫多了一些敬畏。的确，大自然它是一个互动的整体吧，双翅目昆虫也有着它们自己微小而巨大的世界，它们是食物链的一部分，是清洁工，也是传粉。

者，他们对于我们非常重要。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您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作者对于这些小生命的热爱，也能感受到他对我们的呼唤，那就是抛开偏见，公正地看待他们，尊重他们吧。毕竟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正是得益于充满了多样性的物种啊。好的，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无敌赢家》，再会。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其实我们身边的流浪动物数量也不小啊，因为它存在扰民、影响社会治理以及生态环境的隐患，所以我们很多人对流浪动物都不太友好，甚至有一些人的行为还很极端。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使人和动物和谐相处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读这本书。这本书是台湾作家朱天心他写的《那猫那人那城》。那这本书呢，是讲述了他生命中遇到的那些流浪猫朋友的故事。我想这是朱天心给我们的一个答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作者朱天心。他呢，出生于文学之家，他的母亲刘慕莎呢是文学翻译家，他的父亲朱西宁、姐姐天文、妹妹天一和他都是作家。他们一家还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喜欢帮助流浪动物。在台湾呢，他们把流浪猫叫做街猫。前面我们照片中所看到的那些流浪猫都是朱天心他自己见过、喂过和爱过的。天心和天文呢，他们都是持证的志工，也就是志愿者，是奉行 TNR 策略的流浪猫的救护者。那这儿解释一下什么是 TNR 呢？就是英文的捕捉、
3: 结扎
2: 和放养的缩写，这是现今唯一经过证实能够有效地控制流浪猫数量的一个办法。但是呢，这个 TNR 这种做法实行起来实在是不容易。这本书中啊，就记录了天心姐妹她们在夏天去抓猫的情形。书中这样写道：抓猫时
3: 不得擦抹任何防蚊精油，
2: 因为猫对刺激，尤其是芸香科植物精油强烈敏感。黑里你得把自己站到和电线杆或者树路一样的已成背景的一部分，不致让机警的猫生疑。一个晚上下来，两人小腿手膀皆成红豆冰。最早呢，姐妹俩不懂得用诱捕笼去抓猫，经常是徒手就上了。为了避免抓伤，天文的手腕上用手帕一圈一圈缠得像木乃伊一样。看到这儿，说实话，我是打心眼里佩服这姐俩。哪个女人不爱美？谁会对身上的伤疤不计较呢？但令人惊叹的是，他们做这样的事儿不只是一次两次，而是一做就是几十年。救助流浪猫的志愿者们呢，他们就像是救火队员一样，一有猫情就马不停蹄地奔赴现场。一旦去晚了一步，那些小生命就可能被装到塑料袋扔进了垃圾车。书中写道，有一年的夏天，一位陈妈妈她就抱怨家中后院仓库里有小猫的哭声。志愿者们原以为到了现场就能把小猫带走，却没想到这个问题很棘手。原来啊，一只黑玳瑁妈妈把她的孩子东一个西一个地藏了起来，因为藏得太好了，只能听见声音，见不到小猫。于是呢，他们就说服房主，说呀，等猫大一些啊，他们再去 TNR 或者是去认养。这猫啊，随房东姓，它叫陈玳瑁。天心在书中这样写道，他说那个夏天台风特多，每晚我和天文去喂陈玳瑁一家，穿戴雨具仍浑身湿透，猫没被感动，房主却被我们打动，不再催促，不再抱怨，还交了一把大门钥匙给我们，偶尔也会向我们通报他们白天隔窗看到的小猫的只数花色。这样的事儿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在很多人的眼里看来，一次性的把那些猫猫狗狗抓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但是朱天心是这么说的， 他在意的是动物保护运动的开展和生命教育的实践。捕捉扑杀丝毫也唤不起志愿者和常人的热情，相反 TNR 这种方式可以激发爱动物的人他们朴素的情感和草根行动。他乐意帮助动物们求生。我们再来看一看照片，这只黄虎斑猫叫葛葛，它的兄弟姐妹死的死，送人的送人。它呢被抓去绝育之后啊，没有变成一只大懒猫，而是成为了它所在区域的大猫王。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每晚喂食时，它自兼哨兵，在我们才从转角出现，它就大声鸣放。葛葛一发声，在各个角落等候着的猫们立即群聚路灯下。葛葛非常有领袖风范，自己先不吃，则依高处警戒守卫着，完全不听我们人族的劝慰。葛葛，我们来看就好啦，你赶快下来吃吧。照顾老弱妇孺好像是他天生的使命，有他在，一切都平和有序。但是有一天，葛葛突然消失了。其实流浪猫行踪不定，时常消失，好的结果呢是被收养了，或者是建立了新家庭，坏的结果大约就是没了，志愿者们只能佛系对待。没有想到的是，7-8年后，人和这只猫居然再次相见了。一个社区呢要处理掉两只流浪猫，天心去救助的时候发现其中一只正是葛葛，但此时的他因病弱着并不活动起身，甚至不反应。天心这样写道：我仍带着平日喂食街猫的饼干罐，摇起来叉啦叉啦响，好像铅筒。葛葛闻声先贝尔，随即挣扎起身。我当下在第一次见面的江江夫妻面前失态痛哭，原来生命与生命间那我以为一阵风就吹断的牵丝是如此强韧，穿越时空，历久半点不磨灭。你看，两个生命的交汇平等而短暂，却留下了这样超越物种的情感，真的是读起来又残酷又温暖。多年来，朱天心不仅救助收留流浪猫，还为他们写书。他曾立誓，只要街头还有一只流浪猫，就绝不再写一字家中快乐幸福的猫故事。在他笔下，猫族与人族的关系之中，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人类社会本身的关系。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劣，流浪猫和其他的流浪动物一样，生命无常而且短暂。朱天心一直努力告诉我们，我不愿意，我不相信他们的来此是此成一场，是无意义，如草芥，如垃圾的，是老天的无聊恶戏。我要以笔见证，我目睹过他们认真的在这人族占尽资源的城市艰难生存的模样。他们或精彩，或平凡，或逍遥，或百无聊赖，或潦倒落魄，我都看到了。跟我们人族一样，没有一只是可被取代，该被抹消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本书，它肩负着一种传递悲悯、传递责任、传递爱的使命。的确，读完这本书，您会觉得流浪猫也跟我们人一样，是认真活过的生命，它不为取悦人类而生。人有尊重一切生灵的义务。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那猫那人那城》。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0: 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1: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2: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3: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3: 今晚我们说电影，
7: 1966年5月16日，在8个月的前期筹备之后，影片《虎口脱险》开拍。剧组上下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因为没有人有过拍摄一部如此昂贵的电影的经验。当时的1400万法郎换算成今天的货币要接近1000万欧元，接近1亿元人民币，就是在今天的法国影坛也是不折不扣的超级大制作，那就更不用说当年了。此外呢，在1966年，沦陷题材仍属于喜剧片的禁区，之前从来没有人敢在大荧幕上拿它开玩笑，以至于在拍摄期间，虎口脱险的对外宣传打的都是一部艺术实验电影的旗号。大家晚上好，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那么在这部影片中还有一些没有露面的大师更值得我们去讲述，他们就是为这部影片担任配音工作的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配音大师们。也正是有了他们，才让这部影片在中国的大荧幕上焕发光彩。那么在今天的译制经典单元中，我们来继续重温经典影片《虎口脱险》还有译制前后的尘封往事。
8: Stanislas
9: 我在这儿，
8: 你又一次救了我的命，我太感激你了。
9: 狗都跑了，这下全完了，走不动了，我太累了。
8: 待在这儿会给抓走的。
9: 那倒省心。
8: 不行，快走吧。
9: 不，我要歇一会儿。
8: 走，
9: 别老缠着我。
8: 你这样会叫我急出病来的。
9: 我要回巴黎去做我的油漆匠。
8: 你还会做油漆匠的？
9: 不会了。
8: 会的。
9: 不会了。
8: 会的。
9: 我缺刷子，我要买新刷子。
8: 我给你买一大盒，一大盒扁刷子。
9: 不，我要圆刷子，这个你不懂。
8: 好，我们一块去买，一块挑吧。不，别哭，别哭，别哭。
9: 我还缺油漆。
8: 我给你买的3大桶。

0: 要是朱莉叶她在这儿那就好了
1: 啊，这儿有我呢，有我呢，
0: 有你那可不一样。
1: 这个演戏的姑娘你还会见到的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好了，
0: 我说我也给你来一下。
1: 不，不必了，
0: 我给你也清醒清醒。
2: 这是一段电影《虎口脱险》当中的精彩片段。这部影片在译制过程之中汇集了当时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所有的精英，比如尚华、于鼎，这二位配音大师相互之间的配合就已经是电影当中最大的看点了。除了这两位之外，还有苏秀、童自荣、杨文元等人的加盟更是精彩不断。而这部电影的译制导演正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苏秀。尚华为比较神经质的指挥家配音，其实呢，在苏秀最初的设想之中，这个人物最佳的人选不是尚华，而是当时已经过世的邱岳峰。苏秀回忆起当时译制这部影片的时候说，尚华是一个急脾气，是神经质型的，这方面呢与乐队指挥接近，可是尚华呢几乎没有什么音乐素养，就怕他的节奏感稍微差一些。但是尚华经过努力还很有一些指挥家的风度，节奏呢也非常好，这确实是出乎苏秀的意料。
3: 我进去查。
1: 哎，啪哦，要柔和一点，
3: 不是，
1: 你跟我来，你跟我来，来来，你过来看呐，这儿有吗？
3: 没有。
1: 这儿有吗？
3: 我看没有。
1: 我看没有，没有就没有。好好好，看，这儿有吗？
3: 你别生气，指挥先生。
1: 刚才你不让我跟我的乐队排练，现在你又不让我教我的学生，
3: 你别见怪，别见怪。
1: 好，我不见怪。你到这儿来，来看看，这儿有吗？没有。这儿呢？也没有。这儿呢？这怎么回事？
3: 你等一等啊，你原来还做黑市。
1: 不，这是我的夜宵，我肚子容易饿，我的胃一下子就所以我老得吃一点填填肚子。
3: 有点鬼聪明。
1: 不是小聪明啊。好，你来尝尝。
3: 不谢谢了指挥先生。我走了，指挥先生。
1: 好，
3: 我祝你演出成功，尽管我多次打断你的排练。再见。
1: 好，
4: 太谢谢你了。
1: 啊，现在我们再谈第四练习曲啊，谈吧。
4: 有件事呀。
1: 不，这儿我说了算，你不要再说了。
4: 我
1: 别说了，别说了，
4: 很重要。
1: 过来，坐在琴凳上，现在我们来做试唱练耳。
4: 听我说，你去一趟土耳其浴室。
1: 我去土耳其浴室。
4: 我叫 Macintosh。
1: 嗯，
4: 我 Macintosh。
1: Macintosh 懂了。
4: 街头暗号是鸳鸯茶。
1: 街头暗号。哎，你别吹这个曲子，这是个美国歌。
4: 是的，
1: 这不许唱的，就是这个
4: 轻点轻点。
1: 等等，我要去土耳其浴室，就要冒生命危险。
4: 是的，
1: 要是你去，你一走出这大门，德国人鬼子就会把你抓住，滴滴滴，你要一说，我的性命更难保。
4: 是的，
1: 反正我的命是难保了。
4: 是的，
1: 你怎么老说是的？是的，
4: 是的。
1: 好吧，你听好了，你要答应我，如果我把那大胡子带来，你们就离开这儿。
4: 是的，
1: 一言为定。
4: 是的。
1: 好，我去土耳其浴室，我认了，胡子我也认了，什么都认了。那么你等等，你给我进去。
4: 哦，
1: 你给我进去，进去，
4: 我会逼死的。
1: 赶快进去。好，不要动，我会回来的，你等着瞧吧。
2: 这是一段电影《虎口脱险》

0: 当中的经典片段。原本尚华一上来就是要配指挥家发脾气的那场戏，在配音演员里这叫做开场戏，但是呢由于这场戏节奏非常快，而且要求配音演员不能断，于是呢意志导演苏秀就想了一个办法，让尚华呢先把简单的戏配完了再来啃这一块难啃的骨头。尚华生前回忆起这部影片虎口脱险的配音时也这样说道，
1: 比如我头一次我上场的那个我在岳池呢指挥的那场戏，那就不是一次下来，这个戏配了八个本，就是说四天，那场戏我一出场呢，那我们就叫它这个亮相的戏，就刚一出场必须要准确的，而且他那个大段台词又没办法分段的，这个我说哎呀，你不是我没什么呀，又是尤其是你我没听到，你老不停的在说话，这个戏要按照我的意思，这应该是啪啪啪啪啪啪的，这不停的跟他说，根本没法分段的，这怎么办呢？这个后来我跟苏秀研究一下，苏秀说这样吧，咱们呢这个戏反正是节奏相当快，语速相当快，节奏又快，咱们先剪那个容易的戏先录。
0: 刚才我们分享的是尚华生前在接受采访时的一个录音片段。那么其实呢，指挥家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神经质的人物，所以说他的每一次出场台词都不少，而且呢节奏都相当的快，所以说尚华在配音的过程之中就要下很大的功夫，每天晚上苦念六七十遍台词，第二天呢又再一遍又一遍的进棚合成，最终尚华与银幕上的指挥家同步的天衣无缝。但当时年过六十的他也因此血压飙升到了190。苏秀呢担心他的身体，想跟领导请示让他休息，尚华呢却死也不让他找领导，生怕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感觉了。那么提到这部影片的配音，对于尚华可是一次非常大的挑战。他生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这样回忆道，
1: 就像我那个出场那个最后那前头那个戏啊，摆在前头就摆在最后第八个班在录的，但当那个在每一个班次录别人的戏我空下来的时候啊，我就把那一段戏啊拿到放映间去拍，自己拍，反正没有别人，就我一个人，不过就辛苦了放映员了，放映员的又说尚华你又来了，你这没完了，你这哎，说师傅帮帮忙，我说这个戏太难了，你这一大段我这没停的，我不排怎么办呢？你说就在进录音棚去，进录音棚就在录之前的时候也给你排几遍，太紧张的时候你会那个苏秀导演的时候，他不告诉你他录了，他感觉你拍，无声的时候你拍，那录音是偷偷的给你推上去了。我录的那个出场那个戏就这么录的，我在那反正一本正经在那录了，苏秀在后面一摇手，偷偷给我录上去，然后说，哎呀，好了，啊好了，我还不知道好了，你听。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谢谢，你们奏得很好，奏得很好。我没什么，我没什么。你拉得不错，你还可以，就是说还凑合。就是你我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你不停地说话，老不集中，你要全神贯注啊。这个作品要按我个人的理解，奏得还不够奔放，还不够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现在见鬼！你就像温吞水，好像不错，其实很糟很糟。回到十七小姐，好，再来。
1: 这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是一场时代的回响。
2: 做译制片的要求，剧本翻译要有味儿，演员配音要有神。
1: 那些漂亮优美的声音，就是大荧幕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2: 今晚我们说电影，译制经典。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的译制经典单元之中，我们来重温经典影片《虎口脱险》，还有这部影片译制过程之中的那些尘封往事。在这部影片中，和尚华搭配的正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于鼎。在现实生活中，译制导演苏秀就说过，于鼎和尚华那绝对是最佳的指挥家和油漆工。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虎口脱险》当中的一个精彩片段。
4: 是莫索的，
0: 这不用你说，我看到了。
4: 要紧的是要找到环球旅馆，这你看到了吗？
0: 你少说废话，推我一把。不，推车。哦，
4: 别忘了摁闸，要不又要摔下来了。你怎么了？哐啷哐啷响，
0: 我的车链子掉了。
4: 真好，把车给我，我替你修一修。笨手笨脚的。
0: 我说，为了快一点，这辆坏车你来骑，我来骑你的车。
4: 好的。我说
0: 什么？
4: 你这样做是第二次了，
0: 是吗？
4: 上次要我的鞋，这次要我的车，
0: 这个很正常吗？
4: 啊，那好吧。对不起。这个怎么很正常？
0: 很正常，很正常，因为
4: 就因为我是手艺人，对吗？
0: 你说的太对了，是的。
4: 那好吧，
0: 当然这也不能怪你，这不能怪你，
4: 老这样下去可不行，跟你这样的人出门可太倒霉了，我不干了，我受不了了。
0: 啊，你想把我甩了啊？找来找去找这么个借口，自私自利，这都是你惹出来的。
4: 我惹出来的？
0: 你没必要替英国人办事，他们待在修女院里，我们也可以待在那儿。
4: 不过你叫他们怎么出来找 Peter？
0: 见 Peter 的鬼吧！你也不是为了找他。
4: 什么？
0: 你把我拉出来，你是想找那木偶剧团的姑娘？
4: 请你别说。
0: 你想找那姑娘？
4: 我不许你糟蹋那木偶剧团的姑娘！我受不了你，咱们各奔前程了。
0: 我也不想再见你。
4: 哼，我想见你。
3: 苏秀呢，曾经这样说过。当年的尚华和于鼎简直就是银幕上指挥家和油漆匠的翻版。生活中的于鼎性格慢慢吞吞，尚华呢是一个急脾气，那么这对老兄弟呢也是经常吵吵闹闹。你还没有明白他们为什么翻脸，他俩就已经又和好了。
4: 快过来。
3: 其实呢，不仅仅是配音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故事，其实在翻译的时候，电影《虎口脱险》也是故事多多。我们再来重温一个精彩片段。
5: 一枪毙了你，一枪毙了你，只要放两枪就要了你们俩的命。
6: 那狗是谁给的？这军装又是谁给的？谁是你们的同谋？谁是同谋？
0: 警察局长先生，
6: 我不是局长，我是少校。
0: 少校先生，我想投时间。 我不是想投时间，我都说出来。
5: 这就对了，到底想通了。指挥先生说吧。
0: 11月15号星期一，我有个约会。
5: 对不起。说吧。
0: 11月15号星期一，我跟让皮尔少校有个约会。其实他是亨利中士。他真名叫马歇尔。马歇尔。
4: 是的。
0: 是的。
4: 不是的。
0: 是的。
4: 有一点说错了。阿哈巴少校不是星期一。
0: 什么？
7: 那是星期天。
0: 你说对了。
7: 还有那也不是十一月，那是在一月份。
0: 对了，
7: 那个叫亨瑞的也没化名叫麦西尔。
0: 不，我是1914年生的。
7: 对，那年世界大战。
0: 对，那年世界大战。
8: 四年
0: 了。
8: 可怕。
0: 四年。
6: 谁是麦西尔？
0: 我也说不上来，他老打断我，咳嗽吐痰抽鼻子没个完。
7: 别急，你再想想，再想想。
0: 好的，好的。
7: 那是在胜利广场。
0: 对，
7: 对面就是路易十四的铜像。
0: 你看到路易十四的铜像了？
7: 对，
0: 你不会看到的。
7: 怎么？
0: 因为那时候德国人把铜像都拆走了。
7: 不过这没。

0: 关系。
1: 你们俩把我当傻瓜了，把我当傻瓜了，怎么不谈谈那两个英国飞行员？
2: 几个？
1: 两个。
3: 两个小意思。
1: 他们在哪儿？反正他们跑不远的。
4: 在电影中，几个英国飞行员混进了德军司令部，刺穿了他们的所有吉普车的轮胎，但是呢，一个飞行员把他们自己预备逃走的车胎也刺穿了。原本呢，按照法语的翻译，车上的同伴说的意思是你回加拿大去吧，但是苏秀考虑到他们是英国飞行员，现在德国占领下的法国，为什么要回加拿大去呢？这个疑惑让翻译也弄不懂。由于当时任务很紧，也没能去找法国的朋友请教，只好转译成你看你是怎么搞的。其实呢，在译制片当中，这样的事情非常平常，比如歌曲《鸳鸯茶》的翻译，其实呢，这就是一首美国歌曲，原名呢叫做 Tea for Two。 当时呢，苏秀担任这部影片的译制导演，翻译就问他说，这歌名怎么翻译啊，总不能让尚华他们就照着英文发音来念吧。苏秀呢也反复考虑了很久， Tea for Two 就是双人茶的意思，但是呢中文里可能没有这个词，只好先翻译成情侣茶。虽然说意思也对，但演员怎么唱都别扭。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老厂长陈旭一回家左思右想，有一天呢也兴冲冲地跑到放映间，说道，我昨天晚上帮你们想好了一句好词儿， Tea for Two 可以翻成鸳鸯茶，这样呢既通俗易懂，唱起来又上口。鸳鸯茶，鸳鸯饮，我爱你，你爱我。那现在提到虎口脱险时，大家可能也都会哼唱那几句鸳鸯茶吧。
3: 鸳鸯茶，鸳鸯瓶，我跟你，你跟我。

0: 鸳鸯钗鸳鸯聘，
1: 你跟我我跟你，你是
2: 是你
1: 是啊，
2: 好吗？
1: 好啊。刘的那大胡子呢？
2: 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1: 你说些什么呀？
2: 啊，我现在带你去找 Peter，
1: 我现在带你去找 Macintosh。
2: 啊，不，
1: 你说什么呀？
2: 你来，你要是不来，我就哎呀，真要命！
1: 真要命！你是法国人？
2: 啊，你不是英国人？
1: 不是。
3: 先生们，嗯，对不起，我都听见了，我听见你们说。Macintosh Peter 对吧？
1: 不，我没说，
2: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我在找人，找一个迷失道路的人，
1: 迷路的人。
2: 你有没有碰到那个人呢？留着个大胡子，
1: 留大胡子。
3: 对，我就是大胡子，我本来有胡子啊，我把它剃了，太危险了，太英国了，跟我走。
2: 他法语说得不错，那就跟他走吧。
4: 在影片《虎口脱险》之中，为油漆匠配音的于鼎非常敬业，总想找到配音和原片的最佳结合点。有一次呢，为了录一段戏，于鼎反复的在那儿排练，他说一句，负责拟音的叶明就在边上配合着用力拍下桌子。于鼎对自己的处理总是不满意，不断的重新开始，结果呢，叶明忍无可忍了，于鼎啊，你有完没完，我手都拍肿了。忠厚善良的于鼎在1998年的5月20号过世，他一生勤勤恳恳，乐于助人，淡泊名利，职称不高，临了还只是一个三级演员，令人无限感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虎口脱险》的插曲《Tea for Two》鸳鸯茶，原版的美国老歌星罗宾逊的原声演绎。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威慑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

0: 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为爱痴狂，刘若英。在这首歌里，刘若英展现了一种极致的情感投入。歌曲中的失恋者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只是在追问，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既有一种温和的坚持，又有一种拼了的感觉，为爱不顾一切，即便结果未知，也依旧无悔和执着。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黄格选《爱你和从前一样》。

歌选，来自湖北武汉的歌手黄歌选，1993年发表第一张个人专辑《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细腻的情感表达填补了内地都市情歌领域的空白。1994年的第二张专辑《爱你和从前一样》延续了这样一种伤感情歌的路线。这两首歌的作曲和制作人是发掘黄歌选的音乐人。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原来的我齐秦，已经步入耳顺之年的齐秦，早已没有了叛逆青春期的桀骜不驯，身上的狼性也被岁月抹掉，有的是千帆过尽的从容与淡然，但那个冷峻的孤绝的流浪的齐秦仿佛一直都在。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李翊君，誓言谎言。

李翊君，誓言谎言。有些故事从一开始就写好了结局，可我们偏要赌上全部勇气，明知是谎言却把真心碾碎了铺成路，直到梦醒时分才惊觉，原来最痛的不是被骗，而是我们亲手编织的梦最终成了困住自己的牢笼。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黄磊。

0: 然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爱就一个字，来自张信哲。爱作为永恒的主题，永远在不经意间波动着人们的心弦，因为只有爱才是人类不断延续不断进取的动力之源。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了爱，人类又将变得如何？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

I Remember 我记得，来自 Morca 乐队的主唱 Arena 用其甜美清澈的嗓音婉转道来，往事就犹如干裂的清泉，涌入我们日渐干枯的心灵，蓦然悸动却又单纯透明，温暖的让人忘记了对已逝过往的感伤。所以当你听完这首歌曲，请微笑着对往事说，你好吗？我很好。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飞鸟，来自任贤齐。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幸福，陈晓东。2000年对于陈晓东来说可谓喜忧参半，这首《比我幸福》将他的事业推向巅峰，伴随而来的是许多一真一假的新闻，与恩师反目，经纪人自杀，结束与张柏芝的恋情，被贴上渣男的标签。那个时期，陈晓东一边站在事业高点，一边独自承受漫天流言蜚语，这份反差着实让人心疼。因此每次听这首歌，总觉得多了一层现实的残忍，仿佛歌里的深情也藏着他当时的隐忍。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陈忠义和陈绮萱兄妹两人不仅对唱歌有着独特坚持，更喜欢用旅行丈量世界，很多作品的灵感都来自旅途中的所见所感，这首歌也是如此。他们走过世界各地，却也更加笃定，看过再多风景，自己所爱的人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乔治，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醒了，韩红。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2: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7: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印良品，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听了这首歌就想起无印良品解散时歌迷们的不舍。光良和品冠从相识到一起创作演唱，给我们的青春留下了太多回忆。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风吹过下雨天，曹峰。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来自许志安。这首歌许志安演唱的非常动情，人越是想得到东西，往往越是得不到，在感情上也是这样，有时你抓得越紧，对方飞得越远。整首歌的歌词坦诚直白，带着深深的对感情背叛的无奈和痛苦，也许听完之后也能唤起你对爱情的一些思索吧。小志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的那一抹黎明曙光。死心不改，来自 Twins Boy Easy。

死性不改，来自 Twins Boyz。 人这一辈子可能会遇到很多人，但真正能让你死性不改去爱的也许只有那么一个。这首歌每次听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年少时觉得是一种倔强，长大后才明白这是一种单纯。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Lucky 幸运，来自 Britney Spears。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没有我你怎么办，何润东。这是焦恩俊主演的电视剧《小李飞刀》的片尾曲，没有我你怎么办可以算是何润东的成名曲。1999年，何润东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铜奖。音乐事业有了起色的何润东却突然转战影视行业，步惊云、吕布、项羽、假面骑士，何润东出演了多少男孩的梦想。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志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杨坤、郭采洁，答案。有个

杨坤、郭采洁，答案。爱情的主题如同晴雨表一样，始终让人琢磨不定。关于爱情的定义，每个人对于爱情都有自己的看法。正如这首歌所唱，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计算。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女人心事陶晶莹。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发，梁咏琪。我一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二十来岁的梁咏琪将少女情怀唱得婉转动人，一时间梁咏琪似乎成了短发代言人，还一度让不少女生甘愿和她一样剪去心爱的长发。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 Elton John Circle of Life 生生不息。

Circle of Life 生生不息，来自 Elton John。 小时候看动画片《狮子王》，只觉得辛巴的故事很精彩，如今再听这首歌才明白生命的轮回如此震撼。从荣耀时尚小辛巴的诞生到他历经磨难成为新王，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有高峰有低谷，生命的循环推动着我们在岁月里不断前行，找寻自己的位置。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风里的梦，来自孟庭苇。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城市新货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北京时间0点整，
4: FM 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了。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北京时间1: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儿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北京时间2: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客官，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长矩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线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心。

0: 素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 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北京时间6: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郑秀文。初界，爱情的边界没有绝对清晰的界定，在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模样，但有一条边界一定不能突破，就是彼此信任的底线。一旦怀疑猜忌过度，便容易出界，破坏感情的纯粹。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宝贝对不起，来自草蜢。

宝贝儿，对不起，来自草蜢。就是这么简单的节奏与旋律，却总让我们听得如此入心入肺，整首歌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把那份纯粹的爱和歉意表达得如此清澈。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Emotion 情绪，来自 Samantha Song, Bee Gees。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摧。

0: 身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周华健，明天我要嫁给你。周华健包办了这首歌的词曲，站在女性视角去描写即将结婚的复杂心情。后来周华健把它送给自己的徒弟李杜，收录在专辑宁愿做个傻女人之中，算是给这首歌找到真正合适的人。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阿依依来自江心。过去

江心啊依依，这首歌的副歌部分亮光四射，带着自由舞蹈的欢快和天性的自然伸展，演唱的感觉富有神秘的弹性，无意义的字节释放着内心完全解放的欢悦，真是神奇的一段吟唱。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倔强来自五月天。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

0: 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这是爱的初体验，来自张震岳。这首歌是张震岳成名初体验的神曲。张震岳唱着这种玩世不恭、多情浪荡却又无比打动人心的调调，记录了糟糕男孩的一天又一天，但是又赢得了大批和他一样的男孩子的共鸣。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What a girl wants， 女孩的期望，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What a girl wants， 女孩的期望，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Christina Aguilera 用歌声塑造出了一个鲜活的女孩形象，那种对爱情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都通过她的声音传递给了我们。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牡丹江来自南拳妈妈。

彭佳慧，甘愿。彭佳慧的许多情歌唱得波澜壮阔，十分大气。这首《甘愿》是一个女子为爱心甘情愿的轻声细语，是彭佳慧情歌里少有的绵柔和温暖质感。漫步彭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亲爱的，来自潘伟。

亲爱的，来自潘玮柏。之前的不得不爱展现了爱情的甜蜜与纠结，而亲爱的更多的是传递对生活的热爱，对纯真美好的怀念。叮叮咚咚的音符带着我们穿梭回童年，沿着西边走，穿越竹林，看着山顶如棉花糖般的白云，满满的都是生活的诗意。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王心凌 Honey。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7: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大家，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小海、竹航、南通开发区长

0: 成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至6月30日结束，仅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6: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7: 讨厌这工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风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样。
5: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分离。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安庆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佳。
0: 哎，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哎，今天是周一的早间，我跟佳佳陪伴各位的上班路上啊。而且今天又是一个很特殊的节日啊。
1: 没错，今天是周一，哎、也是6月1号儿童节。
0: 哦、哎，你看啊、哦，今年好多的那个节日哈、啊，都、就是特别的合适。你看周一就是。6月1号了，
1: 多开心啊！
0: 说今年的那个6月6号也特别、嗯、特别的好，
1: 是什么？是爱眼日吗？
0: 是星期六
1: 啊，对啊，星期六，
0: 就相当于里边有6666
1: 啊，就这些数字，对，让你会觉得很顺。
0: 对对对，嗯、那今天的六一儿童节呢，我们来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就小的时候咱们听到了什么东西，就觉得这东西算是。奢侈品了
1: 啊！
0: 对，
1: 小的时候你特别想要得到的一个东西。
0: 哎，现在可能说很常见，或者你已经得到了啊。
1: 对对。
0: 但你小时候听到某样东西的时候，你觉得哇塞，这绝对算是奢侈品了。我小时候听到那个大大泡泡糖，
1: 你就觉得是奢侈品了。
0: 哎呀，好想拥有，好想拥有啊！如果说咱们遇到了小时候的自己来说一句话的话，那么你想对小时候的自己说点什么呢？各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消息啊，开车的开，吧台的吧，这是一个软件，下载互动很方便，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也欢迎各位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啊，因为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活动啊、招募啊什么的啊，
1: 是的，
0: 搜索一个微信号，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

0: 吵，我的嗓子就会哑。
1: 哎，你发现不像小时候啊，就是
0: 怎么喊都没事儿，
1: 怎么喊都没事儿，
0: 怎么嚎叫尖叫，
1: 对，
0: 你嗓子还是很好。
1: 哎，我以前跟人吹牛，我跟别人说我嗓子从来不会哑，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嗓子从来不会哑。
0: 结果、
1: 哎、现在啪啪打脸，现在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确实啊，
0: 对，
1: 来各位，小时候听到什么东西就算是奢侈品了啊。
0: 嗯。
1: 新闻小朋友说，苏姐肯定是过节去了，是不是？
0: 苏姐，对、
1: 啊，
0: 今天都要过节呢。
1: 对，过节去了。
0: 对、
1: 啊、
0: 对 对, 对。
1: 怎么一直让佳佳美女上节目？中午小龙必须给她加个大鸡腿，辛苦了，真是 啊,
0: 啊。
1: 对，那本周可能是佳佳呀、小宝啊、轮流切换的频率，朋友们。
0: 对、
1: 啊，
0: 因为这一周确实，
1: 哎、
0: 对，你看小小五就说了吧，
1: 哦、
0: 这一周苏姐都被龙仔给气跑了，
1: 是吧？
0: 嗯，
1: 欢迎贝贝家，这是啊。没，我们正好在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完了这个活动呢，有很多事情可能需要亲自的去调度啊，然后协调很多的事情，时间就比较紧张了啊。
0: 嗯，
1: 来看一下那个老章鱼说，我儿遇到小时候的自己，我就说啊，我就会跟他说去买一个这个叫什么
0: 奇趣蛋
1: 啊，奇趣蛋啊，好。
0: 对，但是我之前看到很多人都说、小的时候特别梦想能够拥有一个奇趣蛋，
1: 奇趣蛋。
0: 等到长大了之后，你去买的时候，你发现其实里面巧克力非常甜，
1: 对呀、
0: 超出了一般的巧克力的甜度。
1: 对。
0: 但是可能你在小的时候那个当下，你就是很想要一个奇趣蛋。
1: 对，
0: 嗯、
1: 你不要以为说，我觉得我遇到了小时候的自己，我估计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他也什么都听不进去啊！
0: 哎，我跟你说，我觉得他说的跟我想的可像了，
1: 是吗？
0: 我曾经也是，就真正的，就是等我长大了之后，我问过自己，如果我真的是见到小的时候自己，我会给他说点什么？
1: 让他好好学习啊！
0: 哎，对，
1: 别调皮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什么的，
0: 基本上就是说，哎呀，你可能接下来会怎么怎么样啊？
1: 哦、
0: 但后来我在想，可能即便是告诉了小时候的那个自己，
1: 他也
0: 当时的那个自己也会说，你说的是什么？对，
1: 是吧？
0: 他也会听不进去的，
1: 可能会听不进去啊！
0: 嗯、
1: 来，各位想想看啊，假如说遇到小时候自己，要说一句话，你觉得听说哪句话，兴许就听进去了
0: 啊？
1: 或者小时候咱们。听到什么东西就觉得算是奢侈品了呢？
0: 就小的时候特别想要。
1: 对对对对，这个东西，哇塞！哎，小的时候挺火的，还有那个叫什么？哦、那个奥迪双钻，我的伙伴，就那个赛车
0: 啊。你们男生特别喜欢玩的。
1: 对，女孩是不是喜欢玩那些洋娃娃什么的？
0: 就差不多吧。
1: 差不多那些。
0: 对
1: 对对对、反正小的时候的梦想当中，肯定是有一件这样的东西就最好了。
0: 嗯，
1: 对不对啊？
0: 还有就是那些学校门口的零食，
1: 哎、
0: 可能超过五毛钱的都是你觉得是奢侈品。
1: 那我们来问问各位朋友们啊，就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就是一直保持着小时候的一些习惯？比方说你路过哪个学校的门口，还会在那个学校的门口买点什么东西，
0: 或者就是说你小的时候吃的那些零食，你到现在依然还会吃，
1: 还会吃的，
0: 比如说
1: 啊，
0: 辣条。
1: 啊，对，我昨天还在吃辣条呢，
0: 是吧？你小时候也吃吧？
1: 昨天小时候吃啊，
0: 呀、
1: 啊，
0: 现在还吃？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你知道它对对吧？这个味道很大，
1: 对，
0: 但是还吃
1: 啊，
0: 真好吃。
1: 对，反正我小的时候学校门口有个卖，反正卖个肉饼的，
0: 肉饼啊，
1: 啊对，反正就是。现在看来可能也是很普通的肉饼，
0: 嗯、
1: 但小时候吃那个就觉得很香，
0: 真香。
1: 哎，我现在路过那儿的时候也会那个再买一个，
0: 哦，
1: 就有的时候可能那个情怀大于味道了，在我看来，
0: 因为那是你从小吃的味道。
1: 哎，还真是这样子、
0: 嗯。
1: 来，各位，你们有没有路过哪个学校的时候，还依然去那个学校门口去买点什么吃的？
0: 好的
1: 啊，买点那个属于自己童年的味道，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0: 嗯，
1: 来，各位说说看，小时候听到什么就算是奢侈品了？还有朋友说高乐高。
0: 啊，高乐高，哎，那时候高乐高是真火呀，
1: 真火呀。
0: 然后买高乐高会送一个，就是那个搅拌机，
1: 哎、对，
0: 搅拌机，然后一搅滋，哎呦，你当时想，这真合适啊，
1: 真合适、
0: 啊。哎呀，还能送个搅拌机，还能就当个大玩具一样。
1: 对、
0: 嗯、
1: 啊，小五说那个小时候心中的奢侈品也是高乐高。现在也不想买了呢，关键
0: 现在会觉得太甜了，
1: 是吧？
0: 啊、对，小五说怎么还没开直播
1: 啊？
0: 稍后就给大家开直播啊！
1: 对对对对对，正在那个梳洗打扮，现在
0: 对，我的头下美颜。
1: 来，各位，小时候听到什么东西就算是奢侈品了啊？大曹说小时候老羡慕那个小朋友，有很多那个玻璃弹珠
0: 哦，
1: 对吧？我只有几个那个小石子儿，当时人都有玻璃弹珠了，
0: 你看看，
1: 对，
0: 好个。
1: 当时想着哈，要是有钱了，我一定要买很多很多的这种玻璃弹 珠
0: ，
1: 对吧？对，最羡慕的就是有那种大的钢的、圆的，劳
0: 还有钢的呢，
1: 劳模。
0: 哦，还有这个说法，
1: 很大的那个啊，一、
0: 哦、
1: 个小玻璃弹珠这种，小时候咱玩的也挺开心的。
0: 对，
1: 我前两天看着有一个网友也是发到网上，他正好在家里面的角落里面
0: 找到了几颗玻璃弹珠，
1: 那个袋子里面装的满满的都是玻璃弹珠，
0: 玻璃弹珠啊，
1: 自己又挖了坑在那打了半天，就琢磨

0: 小时候这有啥好玩的呢？这个，
1: 因为小的时候咱们玩的东西实在太少了，
0: 是吧？
1: 哎，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这些东西无比的珍贵。
0: 对对对对，嗯、还都上手操作的那个啊。
1: 是啊，
0: 哎，你看啊，说到那个路过学校还会买的东西啊，红光说在徐开高，开发区高中是吧？
1: 嗯。
0: 然后那个旁边街道有一个武大郎烧饼
1: 啊。啊，武大郎烧饼。
0: 哎，每次去大黄山都吃。上学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买啊，就喜欢那个味道，这是啊。哎，我们今天就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就是你还有没有保持着小的时候的一些习惯？你路过哪个学校啊，或者哪个地方，一定会买点什么吃的去？
1: 嗯，
0: 啊，就那个味道，就是让你流连忘返。
1: 你知道有一些烧烤店里面，它会有那一种就是小薄薄饼，圆圆的。
0: 哦，
1: 你要说它是发面饼嘛，它也不算特别发面饼
0: 啊，薄薄的。
1: 哎，也不是那种死面饼，反正就是软软的。
0: 哦，
1: 哎，很多人他就没吃过。
0: 哦，
1: 哎，这是老徐州才吃过。但是你知道，原来在我们学校门口，
0: 哎，
1: 就有一个老奶奶，
0: 老奶奶，
1: 哎，支个那个架子，
0: 哦，
1: 卖这烤饼。
0: 哦，
1: 你要是钱多呢，
0: 啊，
1: 你还能卷个串，
0: 是吧？
1: 卷个火腿肠，
0: 啊，
1: 真好吃，
0: 真好吃，真的。
1: 啊，上面还会给你撒点糖栗子。
0: 对，
1: 当时你觉得如果能吃一个套餐，
0: 哦，
1: 一个烤饼加两串这个羊肉串，
0: 奢侈品，
1: 奢侈品。那个时候身上五毛钱只能够买一个纯饼的。
0: 对对对对啊！来，各位，如果说那个咱们回到学校，然后那附近的话有啥好吃的，咱们一起来推荐推荐，好不好啊？
1: 还有就是，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
0: 啊，
1: 学校门口有一些流动摊贩。
0: 啊，哦，对对对，
1: 现在
0: 小摊嘛哈。
1: 对，随着这个越来管理越严格，
0: 哦，
1: 曾经那些流动摊贩
0: 对变成小店了，现在
1: 小店有的，但很少，
0: 很少，
1: 很多你都找不着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对，主要是当时在那些小摊上，那些味道真好啊，
1: 太好了。
0: 对，那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度广告，广告热门回来喽。
1: 好嘞。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3: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4: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它上网快，上云还更快啊！娱乐行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了，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小的时候听到什么东西就算是奢侈品了？
1: 哇，
0: 天哪，真是啊！就是当时羡慕的不得了，别人怎么能拥有这个东西，我也想要拥有。
1: 我觉得我就是比较羡慕，就是小的时候很多小朋友会喝那个学校门口五颜六色一袋一袋的、
0: 汽水
1: 冰块
0: 哦，对，
1: 它叫冰块，
0: 对，冰块汽水。

0: 种。
1: 因为那个时候我爸妈从来不给我钱让我买那个盒。
0: 哦，都色素说的。
1: 对，所以我当时就想那个得多好喝呀。
0: 哎呦喂，
1: 它是不同的颜色，但是不同的味道。
0: 一次没喝过吗？
1: 没，一次没喝过。
0: 下午跟你说，那简直是太好喝了
1: 是吧？
0: 绝对是你童年的一大遗憾。
1: 遗憾。哎呦，
0: 哎呦喂，
1: 你看我那个时候就老想喝了。
0: 哎呦喂，
1: 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他们买的就真的是把它冻成一个冰块。
0: 对呀、
1: 然后咬上那么一个小口
0: 啊，
1: 那在嘴里能叼好长时间。
0: 对
1: 对
0: 啊，因为它那个有色素什么的，我每回都是趁我姥姥开那个小卖部啊，趁我姥姥不注意的时候，我就偷偷拿个就开始吸了。
1: 哎呦，
0: 我姥姥
1: 你老开小卖部的？
0: 对啊，一回来完了以后，老师说你是不是又喝那个就是汽水了？
1: 嗯，
0: 我没喝，
1: 没喝啊，
0: 伸舌头我看看。
1: 那你那个时候在学在同学的之间、应该你属于是非常
0: 幸福的
1: 那一个人了是吧？而且还是很富有的一个人。
0: 对对对对、很幸福哈、如果遇到小时候的自己就说一句话，你会对他说点什么？另外我们也想问问朋友们，你们现在路过自己的童年的学校或者说路过学校的时候，还会在学校附近搞点什么吃的吗？啊，然后会不会宴请小时候的自己啊？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1: 好嘞，萝卜丝谁吃过？
0: 萝卜丝，这个初心说萝卜丝应该都吃过吧？
1: 都吃过，对，
0: 都吃过，所有人都
1: 吃过
0: 啊。白开水不加糖说肯定会去吃的是啊，奢侈品是肯德基，以前难得吃一次，很小的时候啊，现在不知道吃啥没得吃了，我才会吃个，
1: 才会去吃肯德基，
0: 吃了肯德基。
1: 但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想去吃一次，
0: 对，
1: 而且也是只有在过一些什么节日的时候，
0: 嗯，
1: 爸妈会说走
0: 啊，
1: 带你去吃肯德基，
0: 对，
1: 嗯，
0: 就都觉得是大餐了。
1: 好像我记得应该是上、我刚上小学的时候、然后徐州开了第一家肯德基，
0: 哇塞，
1: 对，
0: 就兴奋啊，这是啊。
1: 但那个时候觉得
0: 啊，
1: 汉堡
0: 啊
1: 真难吃，那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来，各位啊，如果遇到小时候的自己，就说一句话，那么你会说点什么呢？啊，
1: 哎，
0: 颠颠说那个小时候最羡慕就是那四驱车
1: 啊，
0: 奥迪双钻，我的伙伴是吧？
1: 小朋友都很喜欢，哎、尤其是男生。
0: 对对对对，他周围的小朋友如果有一辆的话，感觉好奢侈啊。对，那时候还会买一个这样的车子、完了以后自己回来开始拼，你知道吗？
1: 哦，这是自己拼的
0: 啊，自己反正
1: 哦，买的不是成品，
0: 对，简单的要拼一拼嘛。
1: 哦，
0: 对，上边有上边后边它不是有个螺丝吗？得拧一拧啊。
1: 哦，
0: 完了以后再装上那个轮胎啊什么的，你得弄一弄发动机啊什么的，装一装。
1: 这是小男孩的
0: 快乐，其实超级简单啊，你要看超级简单哦。来，各位说说看吧，如果遇到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点什么？小时候听到什么东西算是奢侈品了？
1: 我看看小时候的奢侈品有哪些啊？
0: 对，
1: 这是7899，他说
0: 啊，
1: 前几天碰到一辆电车。
0: 哦，他是想反映一个开电车的情况是吧？
1: 哦，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0: 他说因为我是手动挡的油车，这个绿灯呢起步会比较慢，他在后边呢就按了几次喇叭，然后超到我前边，还故意别了一下我的车子。这里他说我想说一下，有一些是手动挡的油车，它起步它就是慢
1: 啊，大家别着急。
0: 对，特别是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啊，不能够跟这个电车相比。希望咱们开电车的朋友们也能够跟开油车的朋友一定要相互理解，不是我们故意开这么慢，尤其到夏天开空调的情况下，它启动了那一下子确实会比电车慢很多，
1: 要慢一些啊、嗯。
0: 因为电车呢，滋溜你给电，滋溜它就跑。
1: 油车它是需要有一个反应的过程。
0: 对，踩个离合，挂个档，它需要点时间，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所以咱们有的时候，假如说开电车的朋友前面是油车的话，咱有时候要相互理解一下的，
1: 是的，
0: 好不好
1: 啊？
0: 那今天咱们说到的是这个小时候听到什么东西就算是奢侈品了，真的好的东西都算是奢侈品。
1: 我看到这个三个小点儿、他就在直播间里说的啊，他说小的时候呢就喜欢买四驱车
0: 哦，
1: 哎，我有一个问题，
0: 怎么着？
1: 就是那个四驱车呀、它怎么能够开得更快呀、
0: 那个四驱车怎么开得更快啊？
1: 就是它是下面有电池的吗？还是
0: 有电池啊？
1: 但是那你不是有两车在比赛吗？
0: 啊，对啊。
1: 那是怎么比谁快？
0: 那就是谁的马达更厉害啊？
1: 哦，是这个样子，
0: 应该是这样。
1: 我真没玩过，当时就想他们到底是怎么在操控这个车的呢？
0: 哦，对，其实我觉得
1: 马达好坏是
0: 都差不多，然后剩下就看运气，这东西。
1: 哦，看运气。
0: 其实最主要的就看上面谁的那个贴画更好看一点，更炫酷一点，谁炫酷谁就那个厉害了。
1: 哦，
0: 对，那车子你知道，就是有时候你看到跑车跟平常车也是一样，就是你看到车更炫酷，你觉得这车子厉害。
1: 马达是谁？
0: 马达
1: 好坏，但是因为一开始我就觉得，就有的小朋友不是会在那个赛车道上，把两个车同时放进去，
0: 对，
1: 就比谁快。我当时就想，他们就站在旁边，只是把它放进去而已。
0: 对对对，
1: 也没有一个什么遥控器，
0: 没有。
1: 哦，那就比谁的车子好。
0: 对对对对，
1: 是这样子。
0: 对，就看谁车好，反正哈。三个说小时候
1: 电机
0: 吃的都是冰糕，就都是冰的那种，
1: 纯冰的。
0: 对，就是那种奶油冰糕。那时候就觉得很高大上，可香了那时候。
1: 你知道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幼儿园门口有一个老奶奶，她经常骑了一个三轮车，后面放了一个木箱子，箱子里盖着棉被，
0: 对，箱子外边盖着棉被，
1: 对，然后
0: 里外都盖，应该是
1: 里外都盖着棉被，然后里面就是各种冰淇淋，这个冰糕。我当时觉得有一种就是白色纸的，然后上面画的那个图案，就是它真的是纸的那种，不是塑料纸，
0: 对，
1: 是纸的那样的外皮，里边是巧克力脆皮的，叫黑金刚。我觉得可好吃了。
0: 对
1: 啊，
0: 三哥说虾应该比我小好几岁哈。开第一家肯德基的时候，我都上初中了。
1: 所以喊你一声三哥。
0: 对，这都暴露年纪了，这是。来，各位说说看吧，小时候听到什么东西算是奢侈品？特工说上学的时候呢，学校门口有一家那个南方大肉包。哎呀，那个包子
1: 好吃，
0: 那个肉又鲜油又多
1: 啊，
0: 里边油你顺着都往下淌，你知道吗？这是
1: 真好，
0: 太好吃了，
1: 太香了。
0: 对，他后来我去了南方很多地方，就没见过所谓的那种南方大肉包，很遗憾，真的。
1: 所以这种南方大肉包，你只能在徐州吃到。
0: 对，就学校门口，
1: 是，
0: 就吃上那口味道。你去南方的话，你反而是真的找不着啊。来，各位想想看啊，假如遇到小时候的自己，你会对他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小时候听到什么东西算是奢侈品了啊？来看一下这个酒鬼，他说的是千万要好好读书啊，
1: 就是告诉小时候的自己千万要好好读书。
0: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小时候自己也未必能够听得进去哈，
1: 因为那个时候你那个状态，他就是谁跟你说你可能都听不进去。
0: 对
1: 啊，
0: 一言为定，说那个三年级开始学英语的话，就是咱是三年级还是初中啊？
1: 我觉得我都得到五年级才开始学的英语，
0: 是吧？但是反正学英语的话一定要好好学，不然后期英语那个安装包都下载不了，麻烦。现在可能他的行业有的那种安装包都是英文的。
1: 英文的。
0: 对
1: 对
0: 对。来，一定要好好的学英文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小时候听到什么东西算是奢侈品了？
1: 大瓶子来了。
0: 嗯，
1: 大瓶子说小的时候那些黄桃罐头啥的
0: 啊，
1: 对我来说那就是奢侈品。
0: 是吗？
1: 因为那个时候新鲜的水果并不好买。
0: 嗯，
1: 罐头呢也是只有在病号
0: 生病的时候，
1: 生病的时候或者是逢年过节串门的时候，你才能够去吃得到，才能够买。哎呀，说那个味道可甜了。
0: 对，
1: 还有就是对淮海路老食品厂门口之前呢就是迎宾甜食店。那里就有卖那个冰淇淋球的，有奶油的，可可的，比现在的什么某达斯的也好吃，
0: 还牛呢。
1: 对，然后他说我得语文数学都得考100分，我爸才会给我买两个球吃。但一个球不行吗？考一个100分吃一个球也不行啊。
0: 两个都考100才能给买两个球吃
1: 啊。
0: 好家伙，
1: 这个
0: 童年味道哈。
1: 迎宾甜食店你小时候去吃过没有？
0: 我没有。
1: 我估计你没有。
0: 我没有。
1: 我也没有。但是我曾经听咱们台里面的姐姐们讲过。
0: 讲过这个。
1: 讲过说那个迎宾甜食店里，当时应该算上是咱们徐州
0: 啊，
1: 就是第一家甜品店了。就那个年代的甜品店。
0: 对。
1: 咱们都没吃过。
0: 主打的是琳琅满目哈，什么都有。
1: 是。
0: 凌晨风景说那时候能喝上5毛钱一瓶的那个水蜜桃，就现在那个
1: 啤酒玻璃瓶。
0: 啤酒玻璃瓶那儿。就很开心了那会儿，
1: 你知道你当时
0: 5毛钱一瓶，
1: 喝完这个瓶子，你得还给人家。
0: 后来几个瓶还能换一瓶。
1: 对，就是你不能直接就是把这个瓶子拿走，你喝完了要还给人家。
0: 对对对对啊，还蛮有意思的那时候这是。
1: 对啊。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小时候听到什么东西就算是奢侈品了啊？
1: 好，
0: 2614说一定要记住啊，德国巴西7-1啊。世界杯啊，这是啊，这是要回去要很赚一笔的，这是啊。C 先生说我是80后的农村娃，小时候呢学校会组织去怀塔啊彭园去游玩，腰里头揣着家里给了1块钱，看别的孩子买面包吃，
1: 想吃面包，
0: 我就当时真感觉那面包就是奢侈品
1: 啊。
0: 到了中学呢，我还穿着是7块钱一双的那种金刚鞋。
1: 那是什么鞋？
0: 金刚鞋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种 就下地干活那种鞋，反正
1: 哦，
0: 在我理解就应该是那样，那种鞋底就是那个
1: 解放鞋，
0: 可厚实的，
1: 是那个
0: 金刚鞋
1: 啊、
0: 嗯。他看着别人穿了一回那个双星的回力鞋，我就感觉那就是奢侈品。
1: 哎，你知道，
0: 不容易真的、哦。
1: 双星这个牌子当时在小的时候也可火了。
0: 嗯，
1: 我记得我们学校门口，就是我是民主路小学的。
0: 哦，
1: 当时民主路小学的侧边。
0: 哦。

0: 有一个专门卖鞋的一个区域，
1: 哦，
0: 那个区域叫鞋城，
1: 鞋城
0: 就是所有的鞋都在那儿批发，
1: 哦，
0: 你知道吗？那是个批发鞋子的地方。
1: 哦，
0: 哇，当时就有一家店是双星的门面店。
1: 哦，哎呦喂，
0: 我觉得真高大上啊，
1: 高级啊，这是。
0: 哇，那个标志啊，
1: 对
0: 啊，你能穿上一双，
1: 对对 对，
0: 多好啊，
1: 双星活力鞋，
0: 是是是，
1: 对对
0: 啊，
1: 高级啊，嗯。现在心情和心境又变得不一样了，这事儿啊。
0: 对，
1: 来，各位说说看，小时候如果就是听到什么东西咱们就算是奢侈品了啊。
0: 啊，
1: 行怪朋友说有那个四驱车，
0: 溜溜球，
1: 溜溜球，啊，高达模型。
0: 哎，溜溜球有一阵特别火。
1: 火呀。
0: 哎，火得不得了。
1: 对。
0: 小朋友就各种甩甩甩，
1: 甩完了以后之后他就不上来，对吧？
0: 啊，对。
1: 我们把那个瞬间叫睡眠。
0: 哦，叫睡眠。哇，
1: 啊，
0: 哎，看样子你小时候玩的不错。
1: 对对对，小时候玩，嗯。然后我大学同学还有专门玩这个，就是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参赛的。
0: 哦，我明白，
1: 就
0: 那个绳啊，什么绕来绕去，然后再荡两下，
1: 各种各样的花，
0: 太厉害了，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那当年小时候都喜欢玩这个啊。
0: 嗯，
1: 来，各位说说看吧，你小时候听到什么东西就算是奢侈品了呢？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马上回来喽。
0: 好嘞。

0: 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西三环快速路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山路路口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

0: 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为佳。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当然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安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安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当然，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咱们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味鱼去打卡去了哦。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假如遇到了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点什么？
1: 啊
0: 啊，来说说看，小的时候咱们听到了什么东西，就算是奢侈品了。哇塞，能有这个东西太幸福了吧？也真是啊。
1: 刚才这是咪娜小米姐姐，
0: 哦，
1: 她说小的时候觉得火炬冰淇淋就非常的炫酷，
0: 哦，对。
1: 现在我也觉得很好吃啊。
0: 对
1: 啊，
0: 现在我还在买着呢，真是啊。
1: 嗯，
0: 对，就是买的是童年的味道，应该了。
1: 对，就是那个巧克力的脆皮儿，下面还有蛋卷。
0: 啊，对 ，Flower 说没啥奢侈品，因为阿姨特别疼我
1: 哦。
0: 那时候想吃啥都给我买，只要我要啊。那时候都流行那种叫俄罗斯方块那种机子，知道吗？
1: 啊。
0: 然后阿姨二话不说就去买了，后来还流行那个小霸王学习机也给我买。以前幼儿园出来那种标配，不是有那个鹌鹑蛋和一包那个风味奶吗？
1: 啊，
0: 哎，都买，真是他太像阿爷爷的，都去世六年了，真是。
1: 就是爷爷小的时候可能接送他比较多，
0: 对，他小时候爷爷接送他，
1: 对，所以你看爷爷什么都给他买，
0: 哎，
1: 这绝对是一个在爱里面长大的孩子，
0: 对，嗯，挺好的，真是啊，嗯，挺幸福的童年啊。欣荣说，嗯，小时候第一次吃到那个酒心巧克力呢，都是同学给的，
1: 嗯，
0: 那时候觉得怎么这么甜，真是啊。
1: 酒心巧克力那个时候好像就是哪个同学去哪儿旅游了，
0: 啊，对，
1: 然后回来能够带一块那个酒心巧克力，
0: 这么好吃，还有点醉人，
1: 醉人啊。对对，而且还是拿那种就是玻璃纸
0: 对
1: 拧在一起的，
0: 对，
1: 然后那个纸你不舍得扔，
0: 哦，
1: 你把那个纸保存下来，
0: 玻璃，
1: 哦，啊，觉得很好看，
0: 对，
1: 蒙着眼睛去看天，
0: 对，
1: 天空就会变成五颜六色的。

0: 他感觉这是高大上的时候。
1: 是啊。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小时候听到什么东西算是奢侈品了啊？安狗巴奇说那个当时有那个什么口袋红、GBA、黄绿钻石这些，有谁玩过这个？
1: 这什么呀？这是
0: 游戏是不是啊？
1: 是游戏吗？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小时候听到什么东西算是奢侈品了？接下来咱们要进入到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0: 哎，今天咱们不是说听到什么东西就算是奢侈品了吗？就小的时候。那我们的车厢走的课呢，来讲一讲就小的时候我们用的或者玩过的一些东西啊，现在想起来我们自己真的是福大命大，
1: 因为小的时候你知道学校门口卖那些东西、哎、
0: 对，
1: 小摊卖的那些东西它不一定就是合格的东西，
0: 对，有几个童年回忆它都有毒，后来你听完之后你可能才会明白自己的命到底有多硬啊。这
1: 就小时候玩的东西真太厉害了，
0: 对对 对
1: 百毒不侵。
0: 那接下来咱们就直接来说一说有哪些东西小的时候我们一直用但其实里边有毒的啊。第一个很常见的东西啊，就是那个涂改液，
1: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用过，
0: 都用过吧，
1: 就是你用之前先使劲摇一摇、哎、然后咔嗒一下压那个笔尖，
0: 对，
1: 就会流出白色的液体，
0: 对，
1: 然后过一会儿它干了，然后你再往上面去写字、啊、
0: 对，
1: 那个时候你知道吗，
0: 啊，
1: 你就看到那些高年级的那些学姐学哥们然后去用、
0: 啊哎、
1: 你会觉得真棒啊，我怎么没用过这东西 啊
0: 对，
1: 嗯，
0: 那这玩意儿就是可能味儿挺大，然后甚至风干了半分钟以后呢，都有股挥之不去的汽油味儿，挺上头的啊。修正液的味儿之所以这么冲啊，是因为里边有超标的、有副作用的，比如说甲苯呐、二甲苯呐，这些东西，这些物质呢挥发性很强，所以它能够快速的变干，但也可能会出现轻微中毒的情况，比方说呕吐啊、意识模糊啊、行动迟缓啦。这小时候福大命大，我跟你说。
1: 那怪不得小的时候，
0: 哎，
1: 一写两个字，然后用一下涂改液、
0: 哦，
1: 上课的时候就想睡觉。
0: 这是修正液
1: 熏
0: 晕的，
1: 熏晕的，那不是那时候真想睡，是熏的。
0: 对。
1: 嗯，
0: 当然呢，长期接触可能还就会对这个肝脏造成危害，甚至引起白血病的，这是啊。
1: 哎呦。
0: 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香味橡皮。
1: 刚才看到这个页面的时候，我还跟龙仔说，
0: 是吧？
1: 我有一模一样的这个叫什么
0: 橡皮，
1: 哎，橡皮，就是那种五颜六色的，各种各样的小水果形状的
0: 啊，
1: 很小，但是它香香的，
0: 对，很可爱，嗯，是不是？
1: 对，
0: 上课走神可能就会拿出来玩一玩，
1: 嗯，
0: 然后再深吸两口那个廉价香味，提神醒脑啊，这是啊，
1: 哎呀，
0: 这香香甜甜的小橡皮啊。它其实是增速剂超标的重灾区，朋友们，
1: 而且超标还挺高的，
0: 啊，对，它会超标很多倍，有的时候甚至，
1: 嗯，
0: 有的人可能就是它会通过多种途径然后不断进入到你的身体，影响到你的神经系统啊、激素系统啊、消化
1: 系统
0: 啊，
1: 哎呀，
0: 啊，对对对对，你看这影响还蛮大的。还有我们经常玩的那个
1: 荧光棒，
0: 荧光棒
1: 就是一个棒棒，然后你把它撅了，
0: 对，
1: 撅断，没有撅断啊，把它撅弯了之后套在手上，
0: 对，
1: 那个有的它会流出来，你知道吗？
0: 对呀，
1: 那个荧光液它会流出来，哎呀，弄着一胳膊都是。
0: 对，它一般情况，比方说就今天六一儿童节。
1: 对，
0: 晚会的时候人手拿一根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吧，套成手环了，
1: 哎，尤其搞一些活动的时候，
0: 对，
1: 小朋友可喜欢了，
0: 男生可能拿它当那个激光剑，
1: 嗯，
0: 女生给它就是穿成一个手链，
1: 对
0: 对，这玩意儿越掰越亮哈，
1: 对对对，
0: 有时候掰多了里边油还露出来，幸亏
1: 当时没有舔两口，
0: 对对对对，
1: 我的天哪，
0: 这个荧光棒呢之所以要掰一下才能亮呢，是因为那个塑料管内外层呢装着不同的化学物质
1: 啊，嗯，
0: 它的塑料管里面装的是那个荧光染剂，然后这些就是
1: 草酸苯酯，
0: 对，衍生物，
1: 哎，
0: 那个玻璃管里边呢是浓度就大概是35%的一个双氧水，
1: 反正就混合了一些化学的东西，
0: 对，
1: 然后你把它给撅断之后，
0: 哎，
1: 啊，这个里面，
0: 各位只要记住啊，这些发光燃料可都不是什么善茬，一般情况
1: 下，尤其是如果它真流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千万不要去碰你的眼睛，
0: 对，
1: 哇，这要是碰到眼睛那可不得了，
0: 哎，这些东西怎么说呢，都有两把刷子，反正都是不是很好的东西，
1: 还有一个，这是我最喜欢玩的。 的
0: 啊。
1: 我曾几何时，我到现在我都想去玩，哎、
0: 想玩了。
1: 因为现在有卖这个大瓶的了，就大管的那个泡泡胶。
0: 哦，泡泡胶，
1: 你挤那么一点点，拿个小棒棒，
0: 对，
1: 给它吹成一个大圆球球。
0: 对，
1: 哎，那个时候觉得那一小管太少了，
0: 对，
1: 不好吹，没有。现在有卖那种大瓶的，
0: 对，
1: 就大管的。
0: 哎，
1: 我真差点就买了。
3: 这玩意儿反正贼有意思，嗯、
1: 贼有毒，
0: 就是难吹，反正
1: 对，但
0: 吹头晕眼花，也可能中毒，真是啊。
1: 嗯，
0: 那有好多那个博主说，为了找回童年。就是挑战吹1000个泡泡胶的，
1: 哇塞！
0: 这泡泡胶里边有大量的有毒成分啊，
1: 丙酮啊，
0: 对呀、
1: 啊，硼砂呀、
0: 啊，乙酸乙酯啊，
1: 嗯，
0: 啊，这些东西含量都蛮高的，可能会恶心、腹痛、腹泻、呕吐，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是的
0: 啊，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玩过的东西，水晶泥，
1: 就是软软的，各种各样颜色、哎，
0: 对，
1: 然后你去捏一捏，觉得手感很好，很
0: 短短的，
1: 很解压，
0: 对，
1: 对，
0: 但是它短短的这个手感主要来自于硼砂，
1: 我。就真的不夸张的说，我昨天刚看到一个新闻、
0: 哎哦、
1: 就是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个这个水晶泥，
0: 是吧？
1: 回到家玩的时候，他可能离这个鼻子太近了，
0: 太近了，
1: 他就一直在吸着这个味道、
0: 哦，
1: 直接住院了。
0: 对，
1: 直接真的很危险，
0: 它会造成肝肾脑肺这些器官的损伤。
1: 好玩是好玩，
0: 对对对对，
1: 别玩了。
0: 对，就有时候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来自于小作坊，你知道吗？小作坊下料就是猛啊，有时候。
1: 对呀、
0: 啊，对呀、啊，
1: 它还有个名字叫史莱姆
0: 啊、
1: 哦，可能很多小朋友都玩过。对
0: 对。还有玩过的水宝宝，大家应该都玩过吧？
1: 玩过，你别说小孩，连我们都玩过。
0: 对、
1: 嗯，
0: 小时候唯一养的一个小宠物了，相当于
1: 就是很小一颗，
0: 哎
1: 啊、但是泡泡就越泡越大。
0: 水宝宝之所以在水里面越养越大，是因为里边加了那个丙烯氰，还有那个丙烯酸酯，都有一定的毒性。
1: 哎呀，
0: 对，一旦假如说误食吞到肚子里面，还会在你的肠道里面持续的吸水膨胀。多吓人啊！
1: 你看，
0: 每年都会有孩子因为说吞食了水宝宝，肠道梗阻啊，然后这个啊肠道堵塞呀，引起了呕吐啊、肠梗阻的一些新闻还蛮多的。
1: 嗯、
0: 最后一个就是挺危险的一个，就是也很常见的纹身贴
1: 呀。你别说危险、
0: 哎，
1: 我现在还在玩。
0: 现在小朋友还在弄呢。
1: 就是有
0: 看演唱会的时候。
1: 对，看演唱会还有你出去旅游的时候
0: 啊，
1: 哎呀，你就想贴一贴
0: 纹身贴，
1: 挺好玩的。
0: 对。小猪佩奇身上纹，掌声送给社会人，谁身上没点呢？对吧？都想弄一点那个东西啊。
1: 但是一句话就是，很有可能重金属超标。
0: 对，它可能会有一些红疹呐、啊、瘙痒啊、
1: 水泡。
0: 对对对对，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哎呦，尤其是哎呦，你看那个小朋友，他贴在脸上的、
0: 哎，
1: 脸上起了一大块红疹子。
0: 对，
1: 好危险、
0: 啊。对，半边脸都毁容了，这是。
1: 我跟你说，真的是，
0: 哎，
1: 咱小时候真是福大命大。
0: 福大命大，真是。
1: 玩啥啥没事啊？
0: 哎，小的时候我们经常见一些东西，其实确实挺危险的。咱们自己带孩子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安全了，好不好啊？
1: 嗯。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度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方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盖低密院属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9: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0: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11: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2: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日剧。
13: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4: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4: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 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行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小时候听到什么东西？哇塞，这个东西就是奢侈品了
1: 啊，就是你小的时候特别想拥有的一个东西。
0: 对，
1: 哎，
0: 如果说遇到小时候的自己，咱们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点什么话？
1: 哎，是的，
0: 就只能说一句话啊，
1: 只能说一句话。
0: 哎，
1: 别管小时候的你听不听，
0: 哎，
1: 但是你就是现在还是想对他说。
0: 对，
1: 嗯，
0: 天天说这个是就是金刚鞋吗？我也是没听说过这个哈，
1: 黑色的，
0: 哦，
1: 白底儿那种，这有点像那种老北京布鞋。
0: 对，这不就是老北京布鞋吗？
1: 千层底儿的那种。
0: 哦，九十年代北方孩子常穿的黑色硬底儿布鞋，武术鞋，底儿比较硬，比较耐磨，鞋面是黑的。当年被称之为金刚鞋。
1: 哇，
0: 哦，就这个东西啊。
1: 这种鞋好像对脚特别好是吗？
0: 对对 对。
1: 牛津鞋坏学生说不对。
0: 啊，
1: 你说那个牛津鞋好像不是这种。
0: 应该是绿色的吧。
1: 应该是绿色的那个。
0: 对。
1: 啊，
0: 小培说 ,02 年小时候的那个奢侈品啊，在我心目当中奇趣蛋永远都是第一名。
1: 哎呀，这个奇趣蛋真的是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吗，
0: 哎，啊，
1: 在一两块钱玩具称霸天下的时候，
0: 哦，
1: 一个奇趣蛋要十几块钱。
0: 哇，
1: 那它真的绝对是奢侈品。
0: 对。
1: 不仅能吃，
0: 哦，
1: 还能玩。
0: 对。
1: 对吧，
0: 它十块钱里边有玩具还有巧克力。
1: 啊，
0: 嗯，我一直都买不起啊。
1: 一直都买不起，啊。
0: 一直都买不起，啊。
1: 我后来我工作了之后，
0: 哎，
1: 买过一个特别大的奇趣蛋。
0: 哎。
1: 超级大的奇趣蛋，里面大概是有六个还是八个。
0: 哦。
1: 然后会给你搭配很多小玩具。
0: 嗯。
1: 你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太富有了。
0: 太富有了，拥有了全世界。
1: 拥有了全世界。拥有了一个超大的奇趣蛋。
0: 来，各位，如果遇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就说一句话，
1: 嗯，
0: 你会对他说点什么话啊。
1: 嗯。八个是吧。
0: 对。初心说我会告诉自己没有小叮当，没有变声器，一定要好好听课啊。
1: 对。
0: 小时候还以为都会有小叮当，都会有变声器呢啊。
1: 我觉得那个机器猫里面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记忆面包。
0: 记忆面包。
1: 就他把那个面包往他书上一盖，
0: 哎，
1: 把那个知识点一印，然后把这面包一吃。
0: 对。
1: 啥都会了。
0: 哦。
1: 哎呀，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面包真的要有就好了。
0: 对。
1: 嗯，
0: 还真是这样的啊。
1: 是。
0: 啊，这个托茨他说小卖部集合我请客啊。说的是遇到小时候的自己
1: 啊，
0: 小卖部集合，这回要好好的宴请一下小时候的自己，这种不都叫什么童年补偿性行为吗？这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嗯，啊，还有朋友说那个希望给自己小时候玩那个恐龙战队模型。
1: 哦，恐龙战队，
0: 啊，
1: 那个时候好像有一个
0: 也玩恐龙是不是？
1: 恐龙战队有一个它的动画片。
0: 哎，
1: 当时觉得挺好看的。
0: 对对对，挺好的啊，
1: 嗯。
0: 今天咱们一起来回忆一下童年了啊，说的是这个小时候听到什么东西算是奢侈品。
1: 对。
0: 然后如果遇到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咱们一定会说哪句话呢？啊。
1: 啊，
0: Natty 他说我要跟小时候的自己说这话，他不一定能够明白
1: 什么话。
0: 对，不要让他老是想着别人，有时候要想想自己才可以。
1: 哎呀，这个话好有深度啊。
0: 是吧，
1: 告诉小时候的自己，那时候可能还不一定能理解得了。
0: 对，那时候老想着别人，真是啊。
1: 嗯
0: 啊，不过他说我会遇到小时候的自己会跟他说走去给你买最喜欢的那个玩具枪。
1: 哦，哎，
0: 玩具枪这是啊。
1: 刚才还说有一些小朋友上学的时候会带那个呲水枪。
0: 哦，呲水枪。
1: 对。啊，然后还有这是谁说的，这是啊，
0: 哎，
1: 玩木之手他说我会告诉自己，
0: 嗯，
1: 小时候的自己好好玩。
0: 哦，
1: 长大你就玩不了了。
0: 啊。长大也能玩哈，
1: 长大也能玩，
0: 也能玩，就心情不一样了，这是啊。
1: 对，然后豆瓣还说以前，
0: 嗯，
1: 还用橡皮泥来捏恐龙。
0: 哦，对，
1: 以前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小朋友
0: 有
1: 超轻粘土，
0: 对，
1: 咱那时候就是橡皮泥，
0: 哎，
1: 还比较油，
0: 哎，还真是，
1: 而且你长时间不用的话，那个橡皮泥它就干了。
0: 对，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捏过好多那个就是自己的作品，
0: 嗯，
1: 我把它统一放到一个塑料的那个盒子里，当时真的我妈回到家震惊了。
0: 哦。
1: 闺女你还有这手艺呢，
0: 好家伙，
1: 这捏的可像了。
0: 行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度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好嘞。
2: 这不是我该做的，
3: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4: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5: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3: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4: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5: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3: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4: 最后一步，必杀技。
3: 我讨厌这份工作。
5: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
2: 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8:00。
1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夺下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7: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0: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首先来关注到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由于借道施工，现场通行缓慢。另外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以及北影桥路段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2: 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查